0: 八七六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

0: 当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4: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有的时候啊，太扎心了。
6: 别想那些的，我们说点不扎心的，咱们就说一些吃吃喝喝的，
0: 让我们忘却烦恼。
6: 哎，因为刚才说到，你说到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其实每一家或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想要就是聊天啊或倾诉的一个欲望，因为有很多朋友我们也私信了哈，这个大家的都有自己的，你看就是你通过这7-8个朋友发来的观点，他们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是不是？有的人支持这，有的人支持那个，所以就是没有对错。 错，只能说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那刚才说到了，对于我们说放假在家呀，这吃吃喝喝不是最小的一个幸福单位吗？其实这一周大家回复好物有很多的单品可以选，一个是我们说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大牌的香水，大家都可以以300块钱的价格，就299嘛，300块钱的价格买到很多大牌的香水，什么香奈儿啊等等，自由之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

0: 就是 coach 的那个短袖，是不是？我们说，因为之前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都是美妆，有没有一些关于穿的衣服呀、鞋呀，或者说有没有吃的呀？就这一周不都是特别多样性吗？大家回复好物，能看到海蓝之谜，还能看到很多大牌的香水，还有刚才说的就穿的我们 coach 的短袖，奥莱的正品也都200多块钱，就给到大家的都是小几百，不是那种很贵的，大家望而却步的那种。那还有一个就是100-200块钱，咱们就是刚才说就可以吃吃喝喝的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花雕赎罪蟹、赎罪虾。它不是生腌，生腌是那种生的，直接给你腌了。那对于很多肠胃敏感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它这个属于高温给你蒸熟了，再来给你腌，就是先蒸后醉。就是活蟹咱们先给它蒸熟了，然后再去各种的入味啊等等。所以对于很多的肠胃即便敏感的朋友或者老人小孩，咱们都可以吃。
1: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如果自己在家做呀，无论是调味料什么的可能配不太齐，
0: 对，
1: 然后呢所以出来的那个卤汁的味道也许可能没有那么的美味，当然我们所说的这款的赎罪的灵魂，它是传承了很多年五星私厨秘制的花雕醉卤，用的是呢在这个酒库里面存了好多年的陈年花雕打底儿，然后呢配了十几种天然的香料慢慢熬煮出来的一个底味，也一步到位，就是属于那种提鲜去腥。那如果你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这个味道会更加的绝美。
0: 对，
1: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是这样的，有的人喜欢吃蟹，那你就选择蟹的那一类。
0: 对，
1: 有的人喜欢吃虾，那你就拍虾的那一类。但无论你拍哪一类，它都有一些赠品。我来看一下这个，
0: 你怎么一吸到吃感觉就是先咽个口水呀、
1: 我还想喝呢、还想喝两口呢。
0: 那倒是啊，
1: 这个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是这样，如果你选择的是赎罪蟹是拍一发二，两盒到手只要268，
0: 一盒四个蟹，两盒八只蟹。
1: 然后呢现在就是下单再加赠一盒750克装的罗氏沼虾，
0: 这个750克大概会有30几只虾。
1: 这是第一个选择，
0: 给到大家一个个数嘛，不然大家说克可能没有这概念。
1: 对，第二个呢就是199带走两大盒醉虾，这个虾还包括一个叫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个口味。这个呢也有赠送一盒花雕小龙虾。就我这么一说，赠送这个加上原本的，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的有思路和概念了。您现在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
0: 这有图，你看图就知道了。
1: 对，你看那个链接，购买链接，这三个链接里面任何一个，你其实你它这个搭配的写的很详细了，
0: 对对对，
1: 比我说的可能更加清楚一点。
0: 没错，然后呢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食品的，我们一般市场部小伙伴在选择吃的这方面非常的严谨，因为你要看关注食品安全的各方面，以及这家的一些评分啊等等，所以关于吃的这方面我们这个审核特别严格。还有就是因为它走的是顺丰冷链，但是从物流站到你的送货地址这一段是一个常温派送，所以你收到呢就稍微有一点轻微的化冻，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收到了这个产品之后暂时不吃，可以放冷冻去保存，但如果说你当天解冻完了但吃不完，冷藏也可以放一两天。
1: 像家里如果人口多的话，可能那个醉蟹呀，因为有八只嘛，一个人两只可能就
0: 对，一家三口就是可能一下就能解决掉，但如果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一天这不可能一下把八只都吃完嘛。但也提醒大家，就这种啊海鲜吃完了不要立马吃西瓜，要缓一缓。我不是跟你说我肠胃还行吗？我前两天吃生腌，本来吃完生腌都没事儿，但吃完生腌我要吃西瓜完了，就他俩不要就是合起来吃，
1: 那可能是你完了，别人人家肠胃没问题的。
0: 就是这个，因为就是提醒大家，就吃这方面海鲜啊，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像是醉完之后的东西，包括像是生腌一类的东西，
1: 它这是熟的，
0: 我知道。但是就是大家可能吃这类东西的话，为了保险起见，你跟西瓜呀差几个小时再吃。因为我上次属于吃完生腌，那餐后不是水果吗？你再吃西瓜就立马就特别有反应。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俩其实单独搭配都
0: 没事儿？对对对，就不能合起来。因为我原来也吃生腌都没事儿嘛，因为原来吃完生腌就正常的，所以都没事儿。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放纵了，就吃了跟着吃西瓜了。
1: 这也可能和肠胃有关。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比如说一桌人，有人吃完之后回家就闹肚子，
0: 有的人就没事儿，
1: 啥事没有。对，这也和肠胃的功能有关。
0: 对对对，那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大家吃完这个，我们这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之外啊，就这个我们说这花雕的醉蟹或者熟虾，咱也跟那个西瓜呀稍微的咱间隔一下呗，对不对？你也别马上的你钢铁肠胃啊，非得考验自己啊，西瓜什么时候不能吃，咱稍微的岔开时间。
1: 因为生腌和熟腌还是不太一样的，熟的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肠胃 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影响了，因为生腌的里面你可能会担心它里面是一些
0: 就是、不是因为蟹类本身就不宜和牛奶、西瓜等含量的食物同时。
1: 那倒是，
0: 嗯，这个是温馨提示啊。嗯，
1: 如果要想吃
0: 你非要挑战那没必要对，因为我们大家在回复好物就能看到我们底下也有温馨提示、
1: 嗯、
0: 就是为了大家比如吃完之后你稍微停几个小时，不要跟就是吃完蟹就吃西瓜，好像没有这么做的吧。
1: 嗯，万一又忘了呢？
0: 嗯，我这上次就是忘了嘛。
1: 有人就
0: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1: 有人吃完一般家里就给你切、嗯、切一盘这个就是西瓜
0: 对对对对对
1: 果拼什么的，
0: 隔几个小时、嗯、啊，
1: 就是能注意就注意吧。反正就是，当然我们所说，有的人肠胃啥事没有的话，嗯、那就纯属提醒。
0: 不是这个。行，您恢复好物自己看、啊、
1: 自己看。然后呢，价格上面写的很详细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是100多，有是200多的、
0: 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个吃的以外，我们也就是刚才和有朋友还在问了，说那个香水的问题，嗯、香水的问题，您直接也恢复好物。
0: 对对对，
1: 啊、5个大牌
0: 也可以选，
1: 299的价格，
0: 嗯，正品保真、
1: 嗯。对，
0: 它是海外直采，所以大家也放心啊、
1: 嗯。
0: 你要说到孩子的问题呢，最近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有一个医生啊，就接到了一位妈妈和带着孩子来的，这个小孩呢是12岁，12岁就是6年级呗。就可能马上就要升初一了，这妈妈过来就特别焦急，说医生给我们家孩子要打生长激素。医生说检查了一下，说你们家还不用打生长激素，因为你们家孩子12岁，女孩1米58，在这个同龄的年龄当中是中等的水平，
1: 嗯，
0: 她是达到标准的，她没有是矮小的诊断标准，
1: 嗯，
0: 但是这妈妈就说不行，我们家孩子有点矮，你得打。然后医生说不是，这个生长激素啊，它是有明确的适用和禁忌的，
1: 嗯，
0: 不是说你正常的小孩过来咱们打，咱那医生那肯定不会给你打。那对于什么样的小孩会打呢？比如说确诊了他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小孩，
1: 嗯，
0: 那如果你像这中等那就达标了，那没必要、
1: 嗯、
0: 你只能说哎呀单纯的对这身高觉得不太理想，但是他没有明确的医学的指证，这个是不建议使用的。
1: 嗯，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对于孩子身高上来说是挺关注的、
0: 嗯、
1: 就是这个焦点，就妈妈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同龄的孩子、
0: 嗯、
1: 或者说年龄差不多的同班的同学、
0: 嗯、
1: 你其实就有对比，有的人个比较高、
0: 嗯、
1: 有的孩子个儿长得比较慢一点、嗯、
0: 对对 对,
1: 对，一个是有男女性别的这个生长的发育阶段，
0: 很多男生都是初中才开始发育呢，
1: 也有和家庭的基因条件有关、
0: 嗯、
1: 你比如说看父母的身高、
0: 哎、对对对，
1: 也有看你后期营养的这个能不能跟得上，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0: 好多时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咱们身边也有嘛。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他小学6年级可能就这么高，现在还这么高。
1: 嗯、
0: 但有一些，我记得我当时初一的时候，我那个男生的同桌初一没我高，
1: 嗯、
0: 初三毕业的时候1米8了。就他就是有的小孩是长得是后发育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是怎么说呢？如果家长觉得说孩子在同龄当中，
0: 嗯、
1: 略微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满意的那个标准，
0: 嗯，
1: 你可以去找医生来去判断和看。
0: 对。
1: 但是也不能自己盲目用药。
0: 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喝牛奶、吃鸡蛋、打篮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促进他。但如果医生说你们家孩子没有到要打激素的程度，咱就说咱们就用食疗啊、运动去跟上。那如果说这孩子如果确诊了是真的生长激素发育慢，那你再听医生的。
1: 我同学他们家孩子啊、
0: 嗯、
1: 因为我那个同学很高，1米80多、
0: 嗯、
1: 然后呢他老婆个儿也正常，就1米68、
0: 嗯、
1: 1米6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那很高
0: 了两口子、嗯、
1: 可是他们家那个他有两个孩子啊、
0: 嗯、
1: 就两个都是儿子、
0: 嗯、
1: 一个儿子在上小学3年级、
0: 嗯、
1: 他个子就是特别矮、
0: 嗯、
1: 你就是一打眼看啊，很多人
0: 同龄的是吗？
1: 嗯、你会觉得他有点像1年级的孩子一样，
0: 嗯、
1: 就是身高略矮，然后反而他的弟弟呢，现在是幼儿园阶段、
0: 嗯，
1: 他的身高都已经和他哥哥3年级的身高就长得差不多一样了。
0: 那有去医院，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他的这个情况算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才和那个妈妈一样，就属于在标准范围里，属于标准里的下限。
0: 哦、嗯，
1: 就是他没有达到下限，再往下，那可能就
0: 没有不合格。
1: 对，
0: 只不过没有再往上而已。
1: 没有上、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后来很多，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同学都在说，你说你看他爸1米8个、
0: 嗯，
1: 然后孩子现在虽然说男孩哈、
0: 嗯、
1: 3年级，在属于班级当中比较矮的那个类别了，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也许会后期也会长一长，有这
0: 种可能性。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还真的说不准。咱们说遗传也占一部分，
1: 嗯、
0: 但我身边有两个例子，就是遗传相反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表弟，我三叔才1米71，
1: 嗯，
0: 然后我那个三婶呢，他可能才1米56、57、
1: 嗯，
0: 但是我表弟1米85，
1: 嗯，
0: 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去？
1: 嗯，
0: 然后我还有一个认识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他妈妈1米72，
1: 嗯，
0: 他爸爸1米75，
1: 嗯，
0: 他1米55。
1: 孩子1米5，
0: 对， 对，女孩嘛，
1: 你看这就
0: 那你说这同样就按理他妈他爸那个身高，他应该长，就是这个你好像也说不准。
1: 所以我们同学之间每次在交流的时候都觉得挺他那个大儿子来着急，因为孩子他爸本来1.8米多挺高的，正常你说在

0: 小学阶段如果说它这个增长不应该是后期猛一下突然一下长高的吧，它肯定是循序渐进的、反而就是因为他现在那个小儿子啊、因为是
1: 撵上来了，
0: 对，撵上来九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然后呢就以和他哥哥那个三年级那个身高都赶、就几乎都差不多一样了。
1: 就大家也可以带孩子比如说去儿童医院看，儿童医院不有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个要专门有这方面的科室、比如说你再去诊断，如果医生觉得说哦诊断的确是比如说生长激素分泌慢，那医生会告诉你比如说每天跳绳跳多少下、然后以及会不会一些用药，这个用药一定要谨慎、而且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来用药，不能自己盲目的去用药。
0: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这个同学啊，我说这不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就是你吃喝不都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吗、
1: 那可能两个孩子吸收的程度不一样。
0: 他其实差了两三年吧，就是因为年龄段差了两三年、但是因为孩子妈和孩子爸其实对于这个大儿子来说真的也很着急，所以说你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妈妈去这个医院让医生给他打这个生长激素、从这个情理上来说或者感情上来说、
1: 妈妈比较着急，
0: 真的是很着急、和呢因为他看到了同龄的孩子的这个差距嘛。
1: 对，
0: 那如果从医生的角度标准他是有严格这医学方面的指征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理解归理解，但是也不能给孩子盲目用药。
1: 对，
0: 你这种还是这个家长还是去医院来去问了。那有的家长可能在网上随便搜完之后再买了一些就是可能是不太合乎标准或者说不太靠谱的方法，
1: 对，
0: 然后来去给孩子来去尝试，这有的时候会有失败的风险。
1: 就是每一年啊，其实你从小包括幼儿园到小学，学校不都有体检吗？体检它就会有一个，比如说你刚才说那小孩12岁、他的比如平均身高是多少，有个标准、如果是在这个标准之上的咱都不用担心、如果是在这个标准之下的你可以去医院挂个号问一下、然后呢每一年其实你从小会啊、每一年都有这个标准、你只要都在这个基准差不多的咱都不用太担心、
0: 因为这个标准的区间跨度啊它有上限和下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上和下之间其实又差了一大截呢。
1: 是。
0: 所以有的家长觉得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在下限，虽然说是标准以内吧，但是感觉好像眼瞅着这是不是，我就觉得就着急啊。这个情绪真的是特别
1: 有的是主观的。你像医生就觉得说，这12岁女孩1.58米挺正常的呀。
0: 所以
1: 但是家长就会觉得，
0: 对，有的孩子可能在中学的时候还有后起之秀呢，是不是？
1: 但也得看有没有到发育期啊。
0: 对。
1: 然后对于很多这个像5-6年级的孩子的家长，比如说这个暑假倒是可以给孩子多运动啊，因为说到猛长期的时候就多运动，你有的小孩就是食量一下跟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猛长期他如果一直吃其实不会胖，因为他会在拔高嘛。
0: 然后呢这个胖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孩子的这个也是关于身高的一个动态调整的变化啊。因为原来他说家里的这个姐姐呢去检查、那个时候的身高啊大约是1.47米，然后呢等到4-5年级以后啊这个是
1: 发育了、
0: 然后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青春期的一些特征、后面就开始疯狂去跳绳运动、加上吃牛肉然后喝牛奶、一年呢长了10公分。
1: 哎呀，
0: 后面呢就没管他，自己又长了。现在呢这个孩子已经1.62米了。
1: 就明白，就有的家长会特别担心，比如说小女孩如果来了例假之后会不会后期哎呀不怎么长了，也不一定。有的可能会比如说长个2-3厘米不怎么，有的你像刚才他说他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在来完例假之后又长了10公分、这个好像也这也说不准哈。
0: 所以孩子妈现在特别开心、
1: 所以对于这个小孩来讲，你看除了这个身体的发育，咱刚才说又说学习，这一个个的就你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操心的事儿还真的是特别多、你说咱小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没关注这么多，都是稀里糊涂就长大了、
0: 但那时候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就疯狂喝牛奶，跟那个这个胖嘟这位妈妈是一样的。
1: 我小时候也没发现我爸妈特别在意我什么身高这些，但好像也没人管我。
0: 你像我小时候、在他们家孩子现在狂运动嘛，我那时候运动量肯定和现在来比真的不足、但是呢我那时候的营养就是喝牛奶、吃牛肉、吃鸡蛋、然后还吃啥，还有很多什么蛋白粉、然后还有反正也吃了一大堆。
1: 我其实跟你相反，
0: 也不知道有用还是没用、反正就是身高就长上来了。
1: 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倒是对于吃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在意、但我小时候运动量绝对够、就是每天跑啊或者什么，就是就感觉我从小运动量特别大。
0: 我那时候啊就是小学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小学要求我们订牛奶，学校老师就会给你发，
1: 还有煎食、我们那会儿是上午上完两节课吃煎食。
0: 现在可能不一定会，
1: 现在没有了，
0: 或者说有的地区是有调整了咱不知道、就是我那时候是要求就是你要出一笔钱、然后
1: 呢对对对
0: 订牛奶，
1: 牛奶加火勺，
0: 然后还有牛奶有什么豆浆、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自己来订。那我除了在学校吃以外，我在中午回家和晚上的时候我们

0: 家那个牛奶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那时候北方啊，东北的这个品牌其实不多。
1: 你包括像咱们这会儿，咱们属于像85后，这相对来说物质条件没有现在这么丰盛了，
0: 就只有牛奶。
1: 对，或者牛奶、羊奶也不是说天天都得当。你现在你觉得牛奶、羊奶算是一个很普及的了？就咱们那小时候那会儿倒没有这么普及啊。
0: 但我那时候的确就是说，我们家那个牛奶真的是，就是常年都有，一直把它当水喝一样。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是因为你爸妈身高基因在那儿了？就你即便不喝，你就真喝水，可能也还行。
0: 那我就所以不知道，我就说后那时候不要也吃什么各种维生素啊。
1: 现在感觉特别精细了，大家对于这个孩子的各种关注哈。
0: 对，再加上。你说有的时候也和基因有关，然后也和你平时家里做饭时候的油盐搭配啊，还有什么荤素啊，营养健康角度啊，都是有关系的。
1: 另外少给孩子喝饮料，就那天不是看说嘛，说这个饮料什么你当晚喝一瓶什么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两小时等等，就尤其是在孩子准备要发育的时候，那会儿咱少喝点这个甜的饮料啊。包括什么冰淇淋、雪糕，不是说不吃啊，也可以吃，但是控制量，你不能每天吃一根啊，就是稍微一两周，孩子馋了，给孩子吃一根可以，尤其是准备发育的小孩，就饮料这方面一定要控制好。
0: 就是逢年过节，喝一下就
1: 好，喝一下，对对对对。
0: 其余的日常生活。没有啥重要的事儿，就还是喝水就好了。
1: 对，那的确小孩会馋，但有的时候我现在就属于就跟孩子一块儿，就我偷偷背着他喝，等到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只喝白开水，他看见我就只喝白开水，他也喝白开水，然后等到他上学或他去哪儿，我去上我就点奶茶。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就别让他看见我喝。
0: 怎么的？你对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就不关注了？
1: 就是我可能会想喝，但是我不让他看见，这样他就以为妈妈跟我一样，就只喝白开水。
0: 然后那个说到小时候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这刘鑫是不是？刘鑫说。他小的时候喝这个叫麦乳精
1: 啊，对对对，你不觉得咱们小的时候只有生病了才会有什么黄桃罐头、麦乳精、高乐高？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就是这种饮料太多了，大家不会觉得小的时候谁家有瓶麦乳精，那特别馋疯了。
0: 我原来那时候你说喝高乐，我其实对于咖啡这个事儿，我从小就不喝，也没有。
1: 谁小时候喝咖啡啊？未成年还是不要喝、
0: 那个时候有什么速溶咖啡嘛，什么雀巢啊那些咖啡特别多，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多，
1: 就好多那种速溶是有植脂末的，更不能喝。
0: 对，但我那时候喝高乐高。高乐高里面有可可嘛，
1: 它主要是它那广告做得好，或者说以前咱八五后啊，就是相对物质没有现在这么的丰盛，就是食品，
0: 对，
1: 那然后你就觉得那个甜那个好喝就愿意买，还挺贵呢当时。
0: 对啊，然后因为它是有搅拌杯嘛，然后还有很多一些什么螺旋吸管，
1: 然后它那高乐高那寓意你觉得喝了就能长高啊，其实就是瞎扯。
0: 对，不是，咱也不，也许当年可能咱包括什么 AD 钙奶啊，乐百氏啊，是不是都其实
1: 娃哈哈现在也可以喝吗？
0: 也喝，但是这些现在很多家长都觉得说还是让孩子少接触这些东西嘛，
1: 对对对，
0: 喝水就好了。
1: 你喝那些个就是乳酸菌的一些奶啊，其实还不如就喝纯牛奶嘛。
0: 你说原来我那时候喝牛奶一点都就啥事没有，反而现在长大了以后啊，
1: 乳糖不耐受，
0: 乳糖不耐受了。
1: 你看怎么回事？
0: 现在只能喝羊奶，我也不知道因为啥。
1: 你可以选，就现在像之前我们说那个很多的这种巴氏鲜奶，它有推出关于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的牛奶，
0: 但那种
1: 要贵。
0: 不是贵，它配料的成分里面有一些变动，就是它不是纯，它不叫生牛乳，它里面有一些后面添加的，或者说有些稀释的部分，它不是生牛乳这单一的一个配料表，
1: 那可能对你肠胃就友好一些呗。
0: 对，是友好，但是你可能可以把它当饮料来喝，但是你又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是，就是喝羊奶算了。毕竟是小分子好吸收嘛。
1: 对，当然就是有一些没什么事儿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喝起来啊。因为毕竟喝这些比喝饮料要好。
0: 那倒是。
1: 然后呢，暑假带孩子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有的人如果想走远一点，大家恢复一下旅游，毕竟我们暑期有那么多的亲子团都是相对比较友好。咱们说，纯玩零购物，然后就是2+1的头等舱大巴，咱起码在小交通的时候特别舒服。居住得是4钻以上的酒店，咱们住的也好。那有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呼伦贝尔的那个团，8月9号已经满团了，8月10号已经一半多了。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回复旅游来报名。而且8月10号这个团，从目前订机票的预测来看，下一周可能会涨价。就我们是根据机票的价格动态调整嘛，你8月9号成团了，他们现在比如说是7680的一个价格，但下周如果说机票他们上调了，我们可能会调到7980，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根据市场来的嘛。
0: 那之前
1: 波动，
0: 之前交了钱那些朋友呢？
1: 见着了。
0: 啊，捡着了、
1: 啊。就是因为你如果说
0: 早买早享
1: 受，什么叫早鸟价？嗯，早鸟价就你提前买了，根据当时的那个动态，就跟你买金价嘛。你比如说你上周买的，跟我它就金价可能都有变动呢。嗯，那我们的。

0: 这个团费的价格是为了给大家友好，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一旦那边机票的折扣更低了，机票更便宜了，
1: 嗯，
0: 那我们这边就团费也便宜一些，
1: 哦，
0: 但如果说还没等订机票之前那边机票涨价了，那到时候这个团费它肯定也会随之的会稍微涨一些嘛。
1: 除了刚才
0: 因为成本就在那儿，
1: 对，刚才说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团哈，因为8月10号我们新开了一个团，
0: 嗯，
1: 这个团呢现在已经报名过半，然后呢给大家预留的这个选择的家庭数量不多了，
0: 嗯，
1: 回复
0: 您都回复旅游，然后除了这个团之外，其实我们还有现在推的就是动车游的5日游，
1: 去张家界、
0: 长沙、张家界，
1: 嗯，
0: 就是前两天我们说在长沙，后面3天我们是在张家界，而且是坐动车出行，坐动车大概是5个多小时。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给自己的家里长辈报名。
1: 这个团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5号，
0: 嗯，
1: 然后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几个团的时间啊，
0: 嗯，
1: 一个是8月9号出发，8月9号
0: 那已经满了，咱就可以不用提了，
1: 啊，就不说了，那
0: 就直接8月10号，
1: 那就8月10号和15号了，
0: 嗯，
1: 没了，
0: 嗯，
1: 就这俩了，其余的都满了。
0: 对，就这两个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因为现在如果你比如说想报哪个团，以及想请假，因为好多的这个公司单位都要提前请假嘛，
1: 嗯，
0: 还是来得及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就是陪孩子一块出去玩的，
1: 嗯，
0: 你说这个春假和秋假你不可能走这么多天嘛，
1: 嗯，
0: 只有暑假的天数是最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往远了走，当然是咱说寒暑假是最合适的，
1: 嗯，
0: 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东二环各位从岳峰高架桥下来之后，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往南的方向这一段可能是通行比较拥挤，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东二环往北的方向，只有在五里亭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那东二环往北现在倒是可以出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不错，省体门口那个地方会有车辆排队。如果一路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出行，几个路口在等过信号灯的时候保持好耐心。西二环双向车多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从游修大桥开始，今天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多缓行，那就是比较拥挤的路段集中在游修大桥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目前能看到只有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在桥面上有排队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在桥面上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三环也没什么问题，三环无论是东三环

0: 北三环、西三环现在也都是正常的车速。各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8: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
0: 一朴集团组合。其实暑假除了咱说旅游往远走之外，其实在福州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说咱不一定非要到什么户外，因为天这么热嘛，可以看电影啊。
8: 嗯，
0: 最近不有很多动画片上映吗？
8: 是的，
0: 还挺好的。除了八仙之外，还有那个三国的那个，我昨天看有朋友说三国那个也挺好看，我也打算准备带孩子去看。就即便你说哎呀不太了解那方面历史，或者说三国演义也没有看，但是它不影响，就是可以看得进去的剧情。
8: 对，
0: 然后你要说八仙呢，是我强烈推荐啊。
8: 现在在这个电影院热映的影片啊，真的非常多。
0: 对，
8: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我们福州本地的一些影院，它的这个你像这个功夫女足仍然可以看，然后八仙也有，蜘蛛侠也有啊，蜘蛛侠这预售啊现在还没有开始。然后想你了，这个是金靖演的，然后还有那个叫国外的一个影片，包括小黄人和与大怪兽，恐怖

0: 游轮，
1: 嗯，
0: 痴迷这些，玩具总动员五，
1: 嗯，
0: 哎呀，太多了。
1: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截止到昨天下午两点啊，我们说的这个电影《八仙》是今年暑期档的黑马，因为已经突破了3.79亿元，也算是今年暑期档的目前来看票房特别好的一匹黑马。
0: 嗯，
1: 因为八仙嘛，咱们对于中国人来讲，就传统八仙过海的故事是灵感，但是到了现场，我觉得它很适合。又有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幼稚啊？动画片不会，你看哪吒会觉得幼稚吗？不会，那你看八仙同样不会觉得幼稚，就是大人也完全适合看，小孩也能适合。看它时间虽然挺久的，2个半小时，但是你会一点不会觉得无聊。我也建议大家在看电影之前先上好厕所，就不要在中途上厕所，因为它真的挺好看。中间无论是笑点的密集，包括最后那个凡人冒险的那种积极的心态，
0: 嗯，
1: 包括我们说到最后会有一点反转和隐喻，都挺精彩的。
0: 他因为就是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八仙故事是没灵感，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青山绿水打造了蓬莱仙境，
1: 嗯，
0: 展现了东方美学的一个寓意。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自己来去找时间去影院，或者说在网上现在很多预告片啊，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
1: 但就是订票，我那天看了一眼，就除了你上午场，工作日上午场，不然其实都挺贵，怎么着也得30几块钱。就除非你分影院，有一些影院你可能能找到10几块钱的票价，大部分你去看下午或晚上场，它都要30几、40几。
0: 哎，你得分地方，你比如说此刻我现在定位，我们在东街口，
1: 你点进去再看，因为我那天发现啊，
0: 看了19.9块啊，
1: 是上午场吗？
0: 全天啊。
1: 是哪个影院？
0: 这个叫光荣影院啊，在817路啊，古西路那儿。
1: 哦。
0: 所以你
1: 可能我们看的是综合体里那个电影院吧。
0: 对呀，啊，你比如说，如果我要去的是，那个三方气象里的，这个中瑞，中瑞的话，上午10点多28。然后你说几点贵来着？
1: 下午和晚上。
0: 下午的话32。
1: 你看吧，是不是都要30几？
0: 有一些，
1: 谁上午有空啊？不上班啊？你肯定要晚上去看。
0: 28和32差4块钱。
1: 你如果在晚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厅啊，
0: 我再给你找一个，我给你找一个再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些，比如说
1: 你找一下，就是停车免费3小时的那个，
0: 外向
1: 苏宁，
0: 苏宁啊，苏宁那个影院叫啥呀？
1: 你找苏宁广场，它有一个，然后我就发现这票价都30-40。
0: 找到了苏宁，苏宁的话，
1: 今天晚上6-7点，你找一个，
0: 晚上6-7点41，
1: 你看吧。是不是？就我连看了一眼。
0: 白天39，
1: 你白天不上班吗？你肯定白天去上班，你晚上去看。
0: 白天39和晚上41差2块钱，就是没有悬殊，像你说的10几和30-50那种，
1: 对对对，
0: 那么大。
1: 我的意思是，就是一看30几、40几，其实有点贵啊。
0: 嗯，
1: 是不是？
0: 但刚才我说那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古西路这边的有19.9。
1: 那你得看人嘛。那你万一你们家在静安住，你也非不可能再跨区过来看嘛。
0: 静安的话也有啊，我给你找啊。哎，
1: 那不用一个一个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身边的需求来。当然，如果说比如说你到综合体里去看，你也得看那个综合体有没有就是给你免费停车的，你不然出来停车费还得再交一笔。
0: 你像我之前，我经常会去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那个现在改名叫乐迪港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影院票价是33，晚上33，白天的话29。
1: 就30-40嘛，差不多都这样。
0: 对，
1: 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自己家门口附近可以选。倒是觉得说带孩子去看，有一些好的电影，就我们说咱叫自来水，是不是？
0: 嗯，
1: 就看着啊，觉得好好看。然后我特别想跟人讨论。然后昨天办公室一问，他有些人还没有看嘛，说这周末去看。我说你们赶紧看，我现在特别想跟你们讨论，而且我都想去二刷一遍。
0: 哎，那可以啊。
1: 嗯，
0: 如果苍山，其实如果你不想去什么爱琴海也好啊，万达呀这样的商圈，你去欢乐颂24.9。24.9全天，一直到晚上。
1: 你往往看电影也不是一个人呢，你可能在两个人就觉得说有点贵了。但这个如果说电影好，你觉得是值票价的；如果你看完觉得这个电影一般呢，你都觉得这个
0: 感觉我想卖票的，是不是？我来，我是票务系统，你问我哪儿，我就给你查询。
1: 但是除了看电影之外呢，也有一些咱说可以免费的地方，比如说图书馆啊，带孩子可以看书，书单都不用花钱了，也可以带孩子。他有一些商业图书馆，他也有一些就是给你开封的书，就是孩子是可以免费坐在那个孩子那个地方去看的，也没有问题。那包括孩子，比如说写作业，你如果说在家写不下去，咱也可以到图书馆，因为现在公共的好多地方都是免费的，咱都可以去，也有空调，有的还有直饮水来供着你，然后也有这个免费的书看一整天，也不一定非要花钱啊。
0: 没错，
1: 咱可以自己带白开水去啊。
0: 对呀，
1: 或者有的人愿意逛街的，咱逛一天不一定非要买啊。那如果有需求的，你像我又想换沙发，又想给家里软装的，咱也可以去逛一下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呢。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特价商品，席梦思的床垫大家都觉得很舒服，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

0: 牌，你万一幸运的话，你可能99块钱就能给他抱走了。
1: 哦、
0: 还有那小木马桶，它有推出一些特价商品，但如果说刚好你赶着了，咱就可以给它买走。那如果说像我就真的是想换沙发的朋友，你到了现场买家具的话，单笔满3000元可以去摇奖、那最低返300，最高可能这3000块钱你如果手气好摇到多少个六全额免单啊。它有很多的比如说现场还有一些1000元的现金，品牌的家电的抽奖，它有很多是福利不重样，而且是叠加的，所以一站式想换新家的朋友可以在咱们去逛一逛静安区北三环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那里也特别大，咱说空调也开得挺猛，咱在里面避暑可以逛一下午呢。
1: 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各位可以赶快来参与一下。刚才说到了咱们福州市有很多一些可以去逛的和去待的一些场所，你比如说有朋友问到了说，那如果去图书馆的话，这个咱们几点可以去啊？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官网发布的通知，
0: 是哪个图书馆？
1: 福州市图书馆。是8:30到中午的12点。
0: 福州市图书馆是在哪里？
1: 就是那个三迪旁边的那个图书馆。
0: 哦，就那个曹德旺图书馆吗？
1: 对，它是福州市图书馆。然后呢，它的这个正常工作时间啊，每周一早上8:30到中午的12点。
0: 哎呀，
1: 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呢，有一些区分。每周二到周五，1到5楼是到晚上的21点。就是晚上9点。都是开放的，这就不分中午了。从早上8:30一直到9点，
0: 里面的那个氛围啊，就是你进去了就得学习。安静。
1: 如果你说那我要去1楼的市长服务中心和6到10楼来去待着，那它是傍晚6点就关门了。那如果你说我想去2楼的那个少儿区，那个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6点是开门的。
0: 对，
1: 如果你想查询一些古籍啊，去古籍阅览室，因为它是中午有午休，所以从早上8:30到中午12点，下午3点到6点。这是说的周一到周五。
0: 就对于很多，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他是要考证啊，或者说需要备考的，那你得有个安静的环境。那咱说有的时候咖啡馆再安静，它也不可能做到像图书馆那种让你静心
1: 对
0: 宁气的去学习。
1: 就我觉得到晚上九点已经非常就是符合我们大家的一个作息了。
0: 或者说大家在职场的朋友需要写论文的，咱也可以到里面一边查一边写。所以而且这是免费的地方。
1: 1到5楼都是从早上8:30开始到晚上的9点。
0: 是
1: 啊，周末开放时长达到了78.5小时。
0: 那大家长就可以带着孩子。
1: 周开放时长我、说错了啊，是周整个一周的开放时长有78.5小时。
0: 对，当然咱也说，就是到了那个图书馆的地方，咱们要注意个人素质，不要去大声喧哗，以及不要聊天，不要就是一直在打电话哈。
1: 这位叫做这个谭先生哈、说876我又回来了，那你之前去哪儿了？
0: 是离开福州了呢，还是很久不听广播了呢？
1: 不知道。他说有没有适合家庭游的一些项目？
0: 你回复旅游、全都是适合亲子游家庭游的一些项目。
1: 对，
0: 有坐飞机咱们去远一点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有近一点坐动车去长沙张家界的。任君选择。
1: 是的。回复完旅游，你跳出来那个链接，只要上面的时间显示还能够
0: 报名
1: 的，那就说明这个是有名额，
0: 都是8月份的团。
1: 对，
0: 所以现在咱可以准备，什么都来得及，请假都来得及呢。
1: 7月份是没有了，因为现在都已经7月份的尾巴了。
0: 对，都已经满团了。
1: 所以各位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啊，想了解旅游资源的。
0: 我们暑期开的团都是876的定制团。定制团的好处，第一，我们是全部是纯玩，没有去任何购物点，连车上的推销都没有啊，所以特别纯净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住的条件，4钻酒店。就相对是条件很好的。然后就是关于我们说这团餐都是最高规格的团餐，对我们福州的咱们说定制过去的肯定有汤有青菜，大家放心啊。因为很多北方它可能本身比如说补喝汤青菜相对比较少，但因为考虑到我们团的大家饮食习惯，肯定有特色的，也有一些适合我们本地人的饮食习惯的一些。
1: 是的。回返旅游就能看到相关的信息了。但是他说我想和你们一起旅游的这种。
0: 哎呀，我们这次现在没有主持人跟团了。
1: 我们现在是由我们的876的其他同事
0: 工作人员或者场部的小伙伴。
1: 对对对，
0: 原来就一开始我们推出那几年为什么跟团呢，我们相当于是监督员，就是看他们是不是能给服我们的车友服务得更好。
1: 对，
0: 以及我们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总结回来就提一些建议，未来怎么优化。那现在优化的已经挺好了，
1: 现在也有监督员，是我们876的其他同事。
0: 对对对，
1: 不是主持人这个岗位了。
0: 那大家也可以，因为比如说你通过我们报名定制团出去了，如果觉得哪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反映。
1: 对，你跟我们说也好，或者说现场跟我们的这个其他同事来说也是没问题的。
0: 然后你 要说想跟我们团，我们可能有同事也有报名我们自己的团，到时候如果赶上了能遇上就能遇上。
1: 哦，这就是随机盲盒了，哦，
0: 对，随机盲盒，因为有一些带孩子的人，他们就觉得

0: 嗯，比如说你自己去哪儿还得做攻略，很烦。那咱们就报咱自己的团呗。
1: 对，
0: 所以也可能你在旅游的途中会碰到我们的主持人自己的孩子的。
1: 是的，我其实就是想在八月份的时候找个时间，因为这几个团，这个看看哪一个时间能凑得上，咱就可以一起去玩一玩什么的。有一起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回复的是“旅游”两个字，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和二维码，大家可以来咨询，包括时间、价格，因为这个机票价格属于动态调整，之前各位报名的捡着了，那就真的很划算。
0: 对，
1: 然后如果后面再晚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上调的风险，
0: 对、
1: 可能性。那如果万一真涨了，到时候咱多花那几百块钱，就觉得有点不划算嘛，是不是？
0: 就早鸟价就是早鸟价，这有的时候也能理解。这机票的价格它也跟金价一样，有的时候它也得看这个时间嘛。你自己买机票，大家也会能理解。就有的时候，我今天买好像比过两天买就便宜一下。
1: 哎呀，自己买机票千万别总搜啊，搜索呀，你搜完了之后
0: 越搜越贵呀，
1: 越搜下一次价格就不一定会有这个了。
0: 真的吗？
1: 之前不是有大数据有报道说这个关于价格搜索以后会有一些但是我跟你说，我这次去长沙订酒店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0: 说，
1: 我有三个软件，分别是 A、B、C，
0: 不一样的价格，
1: 同样一个房间，同样一个酒店，同样一条路段，他给的价格差30块钱。
0: 我跟你说，你再还有一个第四条路，你直接给他们酒店打电话，你说我想订这个房间，你这边给是多少钱，他有的时候给你报的比那个 APP 上的还便宜。
1: 哦，
0: 是不是？你下次试一下，因为我之前就试过，比如说打个比方， APP 可能给你1晚1300，你打电话过去他说1100，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下次可以有第四条路可以
1: 耐人寻味，
0: 除了这三个软件之外，你下次第四条路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1: 那还有第五个电话，第五个渠道，就是你上次给我分享链接，
0: 第五个渠道，
1: 你给我分享那个链接，但有的这个得赶那个
0: 对
1: 那个叫碰，
0: 那个碰
1: 不像我们现在在搜索平台上，你一搜它就主动的给你推荐的那个。哎呀，所以就是
0: 我还有个小预告我们未来也会有个小福利就上次给你推荐那个公众号，它不是有一些很好的酒店的折扣吗？后来因为我很喜欢住酒店，就我觉得很喜欢这种酒店游，
1: 不喜欢
0: 然后我连跟那个市场部小伙伴反映了，他们现在也在对接，说不定以后我们也有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只是酒店游，就是目前还在接洽当中，有可能这个酒店，比如说打个比方
1: 能不能给我搞一个
0: 什么上海那个深坑酒店，不是很难订吗？那有可能，比如说你走我们的渠道，可能会这个价格比你在 APP 看的便宜，
1: 能不能给我搞那个三亚的呀？
0: 越贵的是不是？
1: 因为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去三亚这个事儿这个是一直要落实到实处。
0: 但我会跟你说，就是你如果去三亚，你暑假其实比你过年期间便宜的。
1: 就
0: 过年期间它一般都很贵，但暑假它有的时候会打
1: 折。三亚也就过年去
0: 就白天你就觉得一定要寒假天冷的时候去，
1: 对呀，
0: 是不是
1: 那时候才能感受到这如春日般的温暖呢。
0: 就我们住酒店要的折扣是哪一种呢？打个比方你比如说你如果自己订，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个
1: 我们要的哪一种，很简单，越便宜越好那种。
0: 或者说有一些酒店，咱比如说你为了玩这个酒店，就平时咱觉得一晚上1000多太贵了，就你平时自己订一晚上，比如说是1199，我们比如说给你1500两个晚上，合不合算？
1: 那就是750，
0: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就是要就要这种玩的，
1: 就行，就不回家。
0: 就是因为对于很多就是他有些酒店，比如说厦门好多酒店，他那酒店里面就有大海。就是他可能你穿过酒店的这个，他就是能够看到大海，就是属于他们酒店里面你可以配套玩的。那这种的话，那可能带孩子的人会比较喜欢吗？
1: 你说那是山庄吧？
0: 就类似于这种。他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好像也能够。就可能今年吧，折扣特别多。
1: 这个因为说到这旅游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上面回复旅游，自己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出去玩的一些建议经验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提，跟我们来说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个事儿，后来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发现这是没用的知识又增长了一个。
0: 来跟我说一下，就喜欢这种没用的知识。
1: 没用的知识，这个说的是冰激凌里面有一半都是空气，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你看你的
0: 不都奶油吗？
1: 那还有那甜筒呢，
0: 那为什么会有空？我吃的是空气呀。
1: 对，有些吃起来是口感很扎实的，但有一些制作过程当中它混入了一些空气，所以呢，一般来说它的比例是大约25%-50%。那有没有空气和含多少空气，也是区分雪糕、冰棍和冰激凌的三者的重要指标。
0: 我们在吃那个甜筒的时候，就不同的家，它会有不。

0: 同的味道。比如说你吃肯德基麦当劳的味道和你吃某某火锅，它不有免费冰淇淋吗？嗯，然后
1: 那不是香精的味儿不一样吗？那你说，
0: 那你这有点，它也不至于，但只能说它可能口感上会有一些区别啊，但也不至于说就是像你说的，人也是牛奶什么各种冰加起来。你有自己做过冰淇淋吗？
1: 我没有，
0: 我在家自己做过。
1: 你有啥做的？
0: 就在家，你把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把芒果你给它炸了，炸完之后再加点牛奶，然后你用那个模具，哎、
1: 那你做那
0: 一下，
1: 你做那个和
0: 雪糕就是雪糕，雪糕，但你吃起来的味道，它就跟你买的，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添加剂。它就没有外面的口感顺滑，就你吃来觉得更像冰棍儿。但我们说起码食材是健康的，但自己家做有一点啊，做完冻完最好马上吃，不要隔太久，因为会有细菌嘛。
1: 嗯嗯，那这就是买冰淇淋的好处嘛，尤其是买那种袋装的已经包装好的，它可以存放有一些时间的。
0: 对对对，那倒是，自己做的话你就现做第二天现吃呗。
1: 啊，主要是自己做的麻烦。
0: 不是，因为主要是给孩子，你不是怕影响他生长激素的什么分泌吗？你就自己做。
1: 哎、一年到头来也吃不了几根，怎么还能拿它天天当白开水喝呀？
0: 那倒是啊，要控制好。
1: 孙三白说，刚才王董不是说了一个什么那个订酒店的那个事儿吗、哦？他说那个是公众号还是 APP 呀、
0: 啊？我们目前是有一个公众号，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啊，是那个网上特别知名的。嗯、
1: 是他突然有一天看到的。
0: 是有朋友推给我的、哦，他也做了很多年了，而且。他那个公众号是属于全球的酒店都有。
1: 哎呀妈呀、
0: 啊、我私信给你吧，
1: 都 global 了。
0: 不是说给他做广告，只是说我就有买，他是这样的，你买完不是说在他公众号买，你在他公众号拿口令去什么、哦、类似于像什么飞猪啊、哦、或者说去哪儿网啊，就这种、哦、只不过他这口令会更合算，你这样的话你不是更放心吗？
1: 嗯，
0: 你在他公众号你敢买吗？对不对、嗯、他肯定是这样的、嗯、
1: 他只不过相当于领了一个优惠的名额。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拿这个名额还是去那些官方平台来去预定。
0: 没错
1: 啊，预定完呢，就上面订单有显示，和原来你在 APP 上购买的订单是一样的
0: 啊、对，但是它可能会更便宜。
1: 那就等
0: 我私信给你吧。
1: 嗯。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由西周王宝龙桥面上还是在持续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此刻的连攀高架到前方的鹤林高架哈，双向通行速度不快。西二环双向呢，此刻依旧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那市区内我们来关注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华林路口，包括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五一古田路口南北双向哈，目前呢都是排队通行过程当中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专项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重点部署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1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今天呢，这个7月23号哈，星期四，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是一个大晴天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最近呢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的哈，各位如果有出门或者有户外作业的话，咱们还是一定要注意的。那稳稳的幸福呢，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呢，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哈。说到这保险，我就在7月21号我刚续了费啊，给我心疼的，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这钱该掏啊，该掏。就是保险这个东西呢，其实平常你觉得用不到它，但是一旦用上的时候，那就是很重要的情况了哈。我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哈，当时因为一些意外原因啊，就说白了去健身房把手磕了。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哈，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没有很严重，我当时还挺不放心的，我去拍了个片子啊，索性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外伤啊。后来我想，哎，我说我买过一保险哈，就当时我妈给我买的，说这个它是有什么意外等等等等。后来我一看啊，可能咱这不太符合，但是也没关系，保险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的观点就是，之前天骄也有跟我聊过哈，就还是那句话，你可以用不上，但你最好还是有一份儿哈。就说到保险，这是花钱的事儿哈。可是既然要花钱吧，肯定得花得明明白白的哈，实实在在的知道要买什么保险，又带来什么保障哈。那我们节目呢，每周的周一周三啊，我们会聚焦人身险啊，周二周四会聚焦车险，周五聚焦财险等等其他险种。那今天呢，来跟各位聊一个跟每个人晚年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长期护理险。啊，这么年轻，你看天骄给我安排的晚年生活相关的话题。但是这长期护理险呢，我之前在网上我有看到过哈。今年3月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呢，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那意见明确呢，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到2028年底哈，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啊，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它和这个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并列，就是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老了，一旦动不了了，怎么办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长户险它是要保什么啊，谁要交钱啊，你交了你能领多少，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哈。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哈，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哈，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呢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到2028年底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在这个缴费标准方面呢，单位职工费率总体控制在0.3%左右啊，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这个退休人员费率呢是0.15%啊，缴费基数和养老金水平挂钩。那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呢从0.15%左右起步啊。这个待遇标准方面啊，符合。

和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呢，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哈，基金支付比例是50%左右；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是70%左右哈。这个意见还提出了探索建立缴费时长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连续参保激励制度，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选择参保政策。然后呢，八部门印发长护险制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实施路径，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参保待遇。那从这个行业数据来看呢，2026年1到5月，人身险原保费25832亿，同比增长5.6%哈。那健康险保费持续增长，但是这个长护险它是一个独立的险种哈，各位，它还在这个制度建设的阶段哈。那在人身险产品方面呢，税优健康险累计是发布了产品73款，其中呢在售的产品32款哈。那里面呢还包括这个长期护理险18款，医疗险8款，疾病险1款。这个护理险呢已经成为了税优健康险的一个主力产品哈。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哈，防患于未然是真的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的哈。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4: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

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长沙的团哈，之前没有了解特别清楚。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团的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因为8月9号那个呼伦贝尔的团期呢招满了哈，上周就招满了，所以说有很多朋友感兴趣，我们又申请增加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那现在呢，报名也报了一半了。那我们这条线路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的哈，6天。带着各位玩转这个海拉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哈，你像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等等这些哈，还可以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然后呢，这是咱们86的车友独立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长沙张家界这条线路哈，它是高铁5日游啊，一次出行3箱4水都带你看了哈。而这个呢，它是很适合，我的理解哈，很适合是带着爸妈去，或者给这家里老人报名的哈。

你看我们第一天坐高铁直接到长沙啊，这个黄兴路步行街呀，坡子街呀，咱们去吃一吃地道小吃哈、啊、这个糖油粑粑、臭豆腐啊等等等等啊，很多好吃的。然后呢橘子洲头肯定是要去了哈、啊、第二天呢咱们去韶山啊，参观伟人故居，随后呢坐车到张家界啊，晚上可以看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表演魅力湘西啊。第三天呢是这个张家界的森林国家森林公园，然后第四天呢是天门山玻璃栈道哈、啊、然后呢晚上到凤凰古城，哎，第五天呢，哎，咱们在凤凰古城里好好的走一走哈，然后午后怀化高铁返回。我们这个团呢，它也是一个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团哈，四钻酒店啊，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土家三下锅、养身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等等等等，也都安排好了，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这我觉得很放松很休闲的一个团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然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啊、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个长户险的资讯，听完资讯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核心板块哈、啊、保险解忧铺，来跟各位解读一下这个长期护理险啊。首先第一就是很多人一听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呢，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啊，通俗来说它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费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简单的说，咱们拿张三举例子，这张三啊年纪大了，年老体衰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时候生活不方便了，甚至我们说不能自理了，这个长护险就会帮他支付这个护理费用哈、啊、那他被称为叫什么社保的第六险啊，和这个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并列哈、啊，所以说这长护险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总想着说，现在这么年轻，你跟我说以后老了动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是这种观点，但后。

后来啊，我明白了，这古人说的好，这防患于未然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关于这个长户险呢，我们一会儿啊，继续真的要跟各位啊，这好好的去聊一聊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来关注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从这个南台大道到前方双湖互通的位置哈，双向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给力。东二环、西二环呢，此刻还是一个早高峰车流延续的状态哈，双向的速度还是有稍许缓慢的，不过正在缓解当中。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了。
4: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5: 时间来到了9: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晨。 各位呢，最近如果家里有这个家装需求的，一定要注意了哈！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店庆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哈！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99可以抱走小木马桶，99抱走西蒙斯床垫，这真金白银补贴哈！各位，名额只有100个，手慢无啊！那买了家具的也先别着急走，单笔满3000上来，如果你能摇出3个6，最低返300，最高3000，全免单哈！然后呢，没下单啊，您也可以赶紧来看一看了。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啊，10份1000元现金啊，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等着各位拿。一站式换新家，坐标晋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晋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哈。这个各位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啊！如果确实最近有买这些，家具、家电、家装这些需求的哈，赶紧去了解一下了啊。然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之前呢跟各位聊了这个长护险，刚才呢首先是解释了什么叫长护险哈，它是为这个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费用保障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举例子了，张三年纪大了，慢慢的年老体衰啊，不能自理的时候，哎，他会帮您支付这个护理费用，因为如果说要请人来护理的话，这还不太便宜哈，我记得。那这个钱谁交，他怎么交呢哈？首先哈，就是长护险它覆盖了3类人群。第一种是单位职工啊，费率呢控制在0.3%左右，单位个人各承担1/2哈。其次呢是退休人员，费率呢是0.15%左右哈，缴费基数和养老金水平挂钩哈，是你个人缴费的啊。那还有就是这个城乡的未就业居民，费率从0.15%左右起步，用5年过渡到0.3%啊，由个人和政府合理分担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那你就可以自己选了，参保政策了，你看个人条件嘛，就跟这个灵活就业交社保一样哈、啊。我当时还是体验过，你要有这个需求，你可以往高了交啊。

那交了之后啊，那涉及到领钱，他能领多少钱呢？这个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哈，按未就业城乡居民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50%，按单位退休职工政策参保的基金呢是支付70%左右哈。那退休人员呢享受单位职工的参保待遇。

那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份文件哈，还提出了探索建立缴费时长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这个叫连续参保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你缴的越久可能待遇就越高哈。那有些人说了，说这个长护险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哈，这个老龄化现在大家都了解，长护险的全国落地呢，意味着老了动不了了怎么办这个事儿，它有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啊。年轻的时候咱们缴费啊，老了能享受这个保障哈，这是社保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了哈。所以说到这个长护险呢，我看到也有朋友咨询了一些问题哈，那这些问题幸亏我是提前了解过的，不然要问住我了。这个各位对于长护险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哈。那我是觉得如果有需求或者说有预算的话，因为我之前了解的可能它费用不是特别高哈，真的可以去考虑一下了哈。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

0: 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晨。这个这两天啊，我自己在家尝试着做点东西，但我想是吧，一个是太热，这煎炒烹炸的太费火啊，我感觉我技术也不是那么好，我以前还挺会做饭的，好久不搞生疏了。再一个呢，现在夏天也不想吃太腻哈。哎，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这东西太棒了哈，这个花雕熟醉蟹啊。这个醉虾醉蟹啊，就是我是有吃过的哈。那当然可能本身我个人对于海鲜就是没有太多喜好的，所以我来福州这么多年，身边很多人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都在问说，你来福州你不吃海鲜你吃啥？我说我有很多吃的，但是我确实不怎么吃海鲜啊。但是呢，它口感是真的好，我是体会过的哈。这个醉虾醉蟹啊，它是很绵密，然后那个肉它又很嫩，就像果冻一样，很 Q 弹哈，越啃越上头。你平常去这个酒店呢，包括以前去酒吧，你点你一只醉蟹至少要个5-60吧，对不对？我们今儿给到各位的每盒4只大个的满黄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下单还送你一盒750克的这个熟的醉罗氏虾，也要只要268。啊，现在呢库存不多，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啊，回好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啊，它这个虾蟹最肥，肉质最嫩啊，所以说呢各位哎，感兴趣的你，包括现在夏天你喝点小酒，对不对？你喝酒的时候你干喝吗？啊，那多无聊啊，你是不是得整点下酒的啊？整下酒的喝这个我觉得就相当到位了哈。因为这款我们这个花雕熟醉蟹醉虾，平常都是专供5星酒店的哈。你一盘说实话没给你摆摆盘哈，抹点芥末什么玩意儿的，没个200-300，你哪出得去呢？啊，但是啊，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刚才说了，价格特别合适啊。这个花雕熟醉蟹买一盒送一盒，2盒到手268啊，单盒净重650克哈，每盒里面是4只蟹啊。然后现在下单再送一盒750克的熟的醉罗氏虾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我觉得，赶紧冲吧各位哈。而且呢，就是市面上有一些醉虾醉蟹啊，商家为了省事儿，直接把这个活蟹生醉，你肠胃弱的吃完很容易闹肚子，那品质也不好哈。这个不会，各位完全可以放心了。我们最后呢再来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失能险哈，然后呢有几个问题我看是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哈。那首先就是这个长户险跟商业险有什么区别？长户险它是社会保险，就覆盖全民的，强制或者半强制参保的啊，保基本。那商业险呢，说白了就是灵活自愿，你像我前两天刚续费那个就全凭自愿，想买买，不想买我就不交了哈。它两者是互补关系，长户险是基本，商业护理险我们说叫补充哈。然后呢说什么时候开始缴费，之前我们提到那份文件说了，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全国统一制度，但是因为各地它可能推进速度不太一样哈，那具体的时间和标准肯定是要以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通知啊。那因为今天节目快到尾声了，最后来跟各位再说一下3个要点哈。首先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哈，频繁的去关注这个长户险在各地的落地政策啊，它的这个时间啊等等，这些啊肯定是要以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的官方通知为准了哈。其次呢，就我们说的这个长户险它是

保基本，不是全覆盖哈。70%到50%的支付比例，意味着还是有一些费用你要自己承担的啊。如果说你说我就想保得很全面，我自己不想掏，那你就还得考虑商业险哈，商业补充护理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缴费越久，待遇越高哈。意见也提出了探索连续参保缴费机制哈，尽早参保哈，持续缴费，你未来才会有更好的这个待遇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接下来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的哈，各位可以关注。那如果说你确实啊有这个需求的，那商业护理险也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哈，就互为依托哈。那节目最后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畅行福州啊，我们最近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莱恩前置过滤器啊，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L 不锈钢的滤网，它这个东西啊是相当于在你家入户总水的那个地方加一道过滤，然后过滤完所有的水进到家里啊，这个水管的、洗衣机的、热水器的啊，它都会有好处的哈。平常的活动价格是559，今天您下单领券实付价格449，而且这449它是包安装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畅行福州啊，回这个畅行福州赶紧来下单了哈。另外呢，就是如果想出去玩的，不管是8月10号呼伦贝尔这个团，还是我们8月15号长沙张家界这个团哈、啊，都可以持续的回旅游。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物哈、啊，好物啊，这个花雕蟹啊，还有罗氏虾啊，醉蟹、醉虾，这个我觉得各位应该说喝酒的时候可能都得配一点哈、啊。我确实看到过，我在这个外卖软件上看到过，那说实话点一份儿，那外卖上至少还得100多呢啊，说实话那品质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今儿这个品质相当好啊，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赶紧来了解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稳稳的幸福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稍后的一番说车，纵臣持续陪伴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东二环、西二环双向呢又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此刻我们来重点关注几个路段哈，首先是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胡同路口，那这边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流量集中在省体门口这边哈，五四路这个位置。那另外呢就是从湖东路要到前方东大路的位置，还有此刻的这个德贵路跟这个五一路的路口哈，目前也开始出现排队了。还有下方那五一古田路口几个方向，此刻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1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4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先来看哈，这个上一个点位跟各位说了，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醉蟹醉虾啊，各位是回好物哈，回好物。我看到我朋友回醉蟹哈，你回醉蟹是收不到链接的，要回好物哈，这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而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品质他放心呐，对不对？那您说平常是吧，在饭店点一份儿，我虽然很少去吃海鲜，但我大概了解哈，200-300是要的，那有些稍微高档一点的地儿。 是吧？那这给你摆摆盘什么的，那就不一定收你多少钱了哈。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这个熟碎蟹排一发二，两盒到手268，然后呢再赠送各位一盒750克的熟的醉罗氏沼虾哈，醉罗氏沼虾啊，就你爱吃虾的也有专属价啊。你说我就不喜欢吃螃蟹，我就得吃这虾啊。199你可以带走两大盒750克醉虾啊，这个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任选，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点位节目进行当中，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哈，咱们两部热线也是随时等着各位的，88054876-8399-489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聊哈。说到这个买车呢，昨儿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话题，说现在买车到底关注什么？你看上去好像特别大的一个话题哈，但我昨天看那评论区几千条评论，大家都在讨论，而且都是有效评论哈，不是说在这种引战拉踩什么的。每个人的观点，我真的是那几千条评论，差不多我得看了三分之一哈，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有些人说了很现实，我关注价格性价比，对吧？嗯，这我觉得没毛病哈。那也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关注新技术，说你看现在这车啊迭代这么快，那比手机还快。我们前一段时间节目当中说过，有机构统计了上半年发了500-600款新车，对吧？那你想想手机上半年才多少款啊？说现在这个新技术迭代太快了，大家就生怕说我现在买了之后过个半年我这技术全落实了啊。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啊，我身边之前有人说了，说本身是有想换电车的需求，车都看好了，到最后都快到交钱那一步了，迟疑了。为什么？听身边有人说固态电池快上了，就因为这么个理由没换啊。那当然我后来说，我说没换是好的，能省则省。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买车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这个难哈，它不是说没有产品，而是产品太多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去说了，说哎呀，以前啊，就你看这个增程，对吧，插混啊，你要跟我说增程的配置、插混的效率等等等等。但现在啊，消费者他不管你这么多了，你跟我太过于专业的讲技术，说实话我也听不懂，咱们都是外行，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你的纯电续航有多少啊。所以说现在其实我觉得车企有的时候他也很难哈。我们不是说这个帮车企说话，就是站在车企技术迭代的角度，我觉得一台车它从立项开始哈，少说应该也得有个一两年的时间吧。你说那20天搞定的，我觉得这就不说了哈，也得有个一两年的时间啊。他前两年立了个项啊，他说我要给你大秀增程技术，好，到今儿消费者不买账了，我管你那么多，你就告诉我你纯电续航跑多少啊？120，好，不买了。所以现在选车哈，好像其实也挺难的。各位如果最近也有买车的需求，咱们微信平台可以来交流交流哈。包括也问问各位，就是到今天2026年的七月了，如果让你再去买车的话，你会去关注哪些方面哈？我昨天看到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儿的车市头条，一起来跟各位聊一聊咱们车市最新的一些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22号消息，2026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哈，带动消费提质升级。那商务部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惠及1.5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哈，数码和智能产品换新购新7909.8万台。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哈，那7月22号呢，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网上出现了，开始传播了，而且引发讨论了。有网友们就猜说，这个北京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的摇号池，中签就更难了啊？配套实施机动化差异化管理哈。那北京市交通委回复说，这个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哈。按照现行的规定呢，这个指标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那普通摇号设置了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呢，它是有一个随机性的。那下一步呢，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的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这个城市交通体系哈。

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纵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入融合整车全流程的一个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的整车研发量产。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2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秉峰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呢，要在治理框架下完善行业规则，强化监管效率，那压实刚性治理手段，加快构建适配新形势的现代化产业治理体系啊，要健全全行业治理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环境啊，优化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严控重复建设和无序扩张，依托兼并重组推动资源优化啊，坚持强化竞争监管，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三星啊。7月22号，有业内人士表示啊，三星电子计划在其位于韩国光州的园区新建一座 HVAC 啊，也就是暖通空调制造工厂，旨在加速拓展企业对企业中央空调业务哈。那有报道说呢，三星近日已向当地政府提交了光州园区新建设的许可哈。那这个项目呢，累计投资约2000亿韩元，旨在加强 HVAC 系统产能哈，包括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冷却设备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7月21号呢，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揭晓，奇瑞汽车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参评哈，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87位哈，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榜上呢，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是排第1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哈，7月22号呢，地平线和大众汽车集团宣布，那通过这个相应的合作哈，大众汽车集团呢将进一步深化与地平线在 AI 基座大模型领域的一个技术合作。那根据协议呢，酷睿城将基于白河授权啊，依托地平线先进的 AI 基座大模型，自主开发并加速构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哈。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7月22号在西安举行哈。那这个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他说呢，这个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在2-3年内到来哈。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啊，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哈。现在啊，这 AI 的发展，你可能一周不关注啊，你都感觉自己跟不上趟了。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成都。7月22号呢，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那行动方案提出呢，加强通用技术研发，开展融合感知、行驶决策、车辆精准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那持续补齐技术短板，那聚焦智能。

0: 家长们注意啦，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2: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新车方面有哪些资讯。说起新车，这新车太多了，你一天不看啊，你就感觉跟不上趟了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特别有好玩的车，最近呢这个欧拉5 GT 欧拉5运动款的预告图发布了，新车要亮相。两款车呢是欧拉5的一个性能版本，主打操控。那之前就有网上说了哈，说这车它不是代步车吗，它跟性能有什么关系呢？你先听我说完哈。从预告图来看呢，俩车啊都是双色车身啊，然后都是这个白绿黑黄这种很高调的感觉。然后呢运动版是有激光雷达的啊，配置肯定也会更高。然后呢这个 GT 版本呢后面带了一个扰流板尾翼哈，那换了这个全新的外扩式的前唇，后包围呢也更运动了哈，包括红色卡钳哈，这刚才我说的后扰流板。就你看这车侧面，你看到了A45 AMG 的影子，那当然不是说他们长得像哈，就是一个风格。那官方呢还没透露他们两款的车型信息，但肯定我觉得会比现款是更好的哈。现款呢这个欧拉5是有混动纯电燃油多个版本的， 1.5T 的燃油最大功率184啊，混动的最大功率156，纯电最大功率204哈，那 CLTC 的最大续航580。那我觉得这个运动版会不会真给你上个 2.0 的机器，给你上个 2.0 调教过的发动机？那要是这样价格再稍稍亲民一点，对于很多爱玩小车可是预算不太高的朋友们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啊。你看啊，现在这车市啊就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大车九系产品，要么就是小车啊。这厂商啊可是发现了，哎，现在大家消费就要么我手里有钱啊，30万50万不怕你没好产品，要么就是预算不高，或者我没打算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要个好玩的小车。哎，你看啊，就得拿捏住用户的心态啊。然后呢你看现在都来到七月份了哈，这个上半年的销量数据也出炉了。那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新车注册登记1051万辆，新能源519.5万辆，占了49.42%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上半年的热销车型都有哪些。咱们先来说说轿车哈。上半年轿车销量啊，第一名星愿啊，194159辆哈，很多人没想到这个排名。第二名呢是朗逸，第三名轩逸，第四名凯美瑞，再往后呢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速腾、帕萨特、小米苏七、迈腾、宏光 mini EV、 名爵四。哎，很多人一听，嗯，怎么还是这些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这在轿车里面啊，其实有些车型你别看说现在好像谈论的不多了，但它还是闷声发大财的哈。因为从数据来看，这个吉利星越销量断层领先啊，几乎是第二名这个朗逸的一倍哈。这车2024年上市以来，据说现在销量破了70万了。不过在热销的前十车型当中呢，这油车还是占了六席的哈，和我之前看的 SUV 榜单当中它是完全相反的。因为 SUV 那个销量前十新能源它是占了7个的哈。那你看具体车型方面，前十里的油车分别是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迈腾，都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了。他们呢去年也都有一个更新换代啊，或者中期改款，提升产品力之后呢，还是有很强的竞争的哈。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米苏七在三月完成升级之后呢，市场表现也是很强势的哈。因为在这个上半年轿车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只有小米苏七是价格过了20万的哈。

那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上半年燃油轿车销量第一名肯定是朗逸了，之后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轩逸、凯美瑞、速腾、迈腾、帕萨特、迈腾啊，然后是星瑞，后面呢就是几台豪华车型，宝马三系、奔驰 E 和奥迪 A6L 哈。那这几台车里其实它的分层也很明显，你看基本上销量排前七的价格相对都比较高，在十几万左右，那后面呢才来到了这个豪华品牌哈，而且豪华品牌五系没上榜啊。

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销量盘点，其实就可以看到了。虽然说国内市场新能源占比已经很大了，不过在10到20万的轿车市场呢，依旧是这个海外燃油车的天下啊。那你看，从2024年当时小鹏 Mona M03上市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销售潜力哈，不过呢据说月均销量应该在10000左右啊，还没进入到这个榜单。另外呢，你像今年8月还会有一些产品跟各位见面，比如说比亚迪的秦 MAX， 它呢可能会是一个强劲的挑战哈，对于这榜单里的这些油车啊。所以说在轿车市场呢，这国产新能源啊是不是还有惊喜，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不过从当下公布的一些下半年新车车型来看呢，好像更多的车企是把这个精力放在了 SUV， 尤其是这个大的产品上哈。我们也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吧，因为轿车为什么现在好像关注不是特别多呢？因为很多人说，哎，我买车我就要空间，这轿车空间现在肯定是不如那些九系产品了啊。这话说倒也没错，但毕竟呢，需求还是不同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恭迎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是呢，你像省体门口到五四湖东路口啊，包括此刻的这个61福马路口南北双向哈，还是有些排队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啊，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咱们来看一看新车方面还有哪些要跟各位见面的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台 SUV 啊，那这 SUV 怎么说呢？丰田的兰德酷路泽，这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但是最近啊，有一台疑似丰田兰德酷路泽电动版的谍照曝光了。这个谍照呢，是丰田欧洲市场营销与产品战略总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啊，就是这台车和一台 GR 的酷路泽停在一块儿，就看上去呢是用了承载式车身啊，然后呢有点类似于市级那种多幅高端轮圈，但是这就跟今儿我告你，我给你出个电动迈巴赫一个性质啊，就不是说豪华不豪华，是有些车型它在大部分消费者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现在你给我来个电动版。这照片呢在社交媒体上配

的文字是丰田日本田园工厂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兰德酷路泽就在这儿生产啊。虽然说没有指明这个测试车的来头，但是可能意味着这就是最近坊间传闻的承载式车身的兰德酷路泽。你跟我说它是承载式，我都觉得这车这变了味儿了。你不然你改个名呢，是不是？然后说可能会用到纯电驱动哈，说这车可能会被命名为兰德酷路泽 Sport 啊，计划在2028年推出啊，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卫士变为承载式 SUV 之后哈，越野车的这个变革又开始掀起来了，所以说不排除兰德酷路泽也会朝这个方向演变啊。那不过呢，之前酷路泽 SE 的概念车已经发布了，那概念车纯电的它就用到了承载式车身啊，轴距的3050，宽度和现款酷路泽比较近哈，但高度要矮一些。就从照片上来看呢，看着就很像，而且新车进气口也更小，符合新能源车特征啊。那进气口小归小，但是这前脸看着霸气，就是为什么呢？前脸面积尺寸大啊，那不过呢，距离之前这个酷路泽 SE 的概念车发布应该是3年前的事情了哈，所以说这车呢可能也会有很多变化。因为之前丰田也宣布要在26年发布3款纯电车型哈，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吧，看一看它还能发点什么产品啊。

这车还是有点远，我们来关注离我们近一些的车型哈。那就在昨天呢，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 啊 PHEV 上市了。新车呢一共四款啊，售价区间是14万到19万之间哈、啊，补贴完的价格相对低一点哈。那作为年度改款车型呢，新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升级，其中就包括192线激光雷达和电池容量升到了38.8千瓦时哈，那会提升用车体验。那这车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哈。其实外观上，我觉得哎。不管是哪个颜色，从正面侧面来看还是有一些气场的哈。因为呢它的这个27款的 PHEV 版本呢，前脸基本没变哈，依旧是这个2618纳米这个毫米组成的2248克 LED 的灯珠的情绪大灯啊，支持这个灯与互动。那颜色方面呢，是有四款原色可以选的，然后还有俩颜色应该是双拼色，可能要选配哈。那尺寸方面呢，轴距2880，而且配备了隐藏式门把手和悬浮式车顶设计。这隐藏式门把手还用呢啊？后面再改肯定是不能用了啊。然后呢，轮圈有19、20两种尺寸可以选哈。尾部呢是这种贯穿式半环形的一个尾灯啊，我觉得这种尾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挺好看的，因为普通的贯穿式这几年真是看太多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车头、外后视镜和尾灯都会有这个支架小蓝灯哈。那这次呢，新车升级的重点是车顶它换搭了192线的激光雷达，而且呢是一颗激光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哈。然后呢可以支持城市的 NDA 领航辅助驾驶，而且全系都有自动泊车，这个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标配了哈。就对于大家平常去停车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那内饰方面呢，新增了一个驼绒的配色，就棕色了哈，依旧是15.6的 2K 悬浮中控和8.8的全液晶仪表啊。然后呢，这个车辆还有一个27英寸的一个苔藓、50瓦的快充哈，啊，17.3的吸顶屏和22扬的杜比音效等等等等。其实看到这个配置，我觉得其实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这车刚才我们说了哈，就补贴完的价格从12到17啊，那这官方给的价格哈，具体各位要感兴趣，你们自己去了解。但是几年以前，你要是油车，你想有这些配置，痴心妄想。那当然啊，很多人说了，这些配置可能每个人因人而异，确实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是它给了大家较更多的选择吧。那另外呢，就是四座啊，全车四座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啊，副驾呢是女王座椅，然后呢右后座支持137度的这个躺脚和电动腿托哈。那动力方面呢，这个新车升级了星源插混 GMC 3.0 的版本哈，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8，那两驱版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四驱版的综合最大功率呢是一共280，它是前后双电机哈。那电池容量呢从36.3千瓦时升级到了38.88。

啊，这个纯电续航呢，两驱版255，四驱版240哈，平常上下班也能开啊，当纯电车简单开一开。那综合续航呢，普通版这个两驱版哈、啊、应该叫1200，四驱版的1084哈。应该说这车呢，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哈。那尤其是这个配置，如果说对于智驾有需求的话，我觉得它的两个版本哈 ，Pro 和 Max 的激光雷达版，基本上就能满足常态化的使用了啊。可能我猜，你像这个 Max 激光雷达版啊，那补贴价应该是14左右，你全落地的话，奔着15多点去哈，应该还是能谈下来的。当然这就要看各位的一个买车方式了哈。所以说哈，现在这车各位真的是等等会更香哈。就以前总怕说等等啊，等这个到时候等的都没车了，不好提车了。现在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等一等，可能您能买到更好的产品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

0: 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啊，我们之前就说过，那这车呢是已经开始交付了，是16号上市，一共9款啊，售价我记得是12万到15万区间。那这个8月份据说交付是要全面提速的哈。这车呢简单来说一下哈，就是外观方面呢还是一个家族式的设计哈，102升的前备箱，那当然这是纯电版本哈，轴距2850，日常空间呢我觉得表现也是够用的哈，然后有6种颜色啊，我看最近网上说很多女车主都会去选那个乌梅子酱那个颜色哈，确实你要拿捏消费者心理嘛。内饰呢是一个15.6的 2.5K 中控屏和26.8的台显哈，然后呢2颗图灵的 AI 芯片，那实现车位到车位啊，无导航漫游和人机共驾啊。那还有呢就是动力哈，因为它是超级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增程呢是 1.5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时哈，那匹配的是37.2的一个电池，纯电续航315公里，就你当电车开也没问题啊。那纯电版呢是用到了183千瓦的一个驱动电机，那电池包呢是有56和69千瓦时两种哈，对应的里程分别是525和625哈。所以说这车呢我觉得接下来销量应该会不错，但是能不能卖爆哈，这个确实还不好说。那你要说到卖爆呢，我们最近给各位准备的一个产品啊，据说回的也特别多，就是我们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啊。这东西呢有没有必要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是安在进户水前段的啊，就相当于进入你用户家里的总水先加一道过滤啊，全屋第一道关啊，它可以过滤掉你像泥沙呀、铁锈啊、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着干净啊，还能保护你像热水器啊、洗衣机、花洒这些，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啊。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啊，德系技术，品质肯定不用说啊，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啊，注意是40微米，它的过滤精度是刚刚好的哈。那这个呢平常官方的旗舰店价格是599，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150的券哈，你领券下单到手包安装，各位注意了，还是包安装的哈，那有些上门安装还得收你个费，上门费什么的哈，我们包安装到手价格只要449哈，而且它特别省心，它是这种360度自动旋转的清洁的哈，只要你家里有用水，它就能自己清洗自己的这个滤网，也不用担心说用久了滤网堵、水压小哈，每小时6吨的这个大流量，你全家同时用水啊，它都不耽误，而且还能扛得住80公斤水压哈，耐-30度低温啊，不管您是高层还是老房子都能装哈，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这个畅行福州哈。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

0: 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此刻的东二环沿线，从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方向下桥位置排队缓行当中，特别是车辆汇流处较多车流在此交接，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以及此刻的化工高架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在接近福新高架的位置排队缓行中，目前这边车型也是有些走走停停。以及此刻的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排着缓行后方是甩到了中医药大学。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今天人力资源部举行了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是10.76亿、2.49亿和3.23亿，同比分别增加了437万、435万和2283万人。一到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是4.88万元，总支出是4.14万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那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了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到4.32万亿。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是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了189项的全国性服务。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最近，多位投资人表示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计划在8月开启 Pre-IPO 轮融资，而此前的估值约500亿美元。那此前多家媒体报道说，月之暗面已经启动了赴港上市准备，并且着手拆除红筹架构，预计最快于未来6个月内上市。那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月之暗面在5月完成了20亿美元的 D 轮融资之后，估值从180亿美元升至200亿美元，随后在6月开启了新轮的融资。该轮融资规模估值约投前315亿美元，将会在7月底完成交割。而参与该轮融资的投资人表示，此轮融资额约20亿到30亿美元。而关于近期融资情况，月之暗面相关负责人并未有回应。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日前表示，该公司的 GPT-5.6 的模型的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表示，这一事件说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经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的情况之下，发现现实系统当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且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耐克公司表示，计划从1月起清退中国数千家在

现经销商，以整顿变得混乱的数字市场。而从明天开始，线上销售渠道将会主要集中在品牌的官网、官方的 APP 以及在国内主流电商与社交平台运营的品牌旗舰店。而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在近30天内，耐克品牌有7769个账号为其带货，包括耐克旗舰、耐克经销商和少量的个人主播。耐克线上的各个店铺之间差价较大，以一款女鞋为例，耐克官方

0: 价是1079元，而经销商滔博官方旗舰店到手价是779元，经销商盛道官方旗舰店到手是668元，差价最大超过了400元。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典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北三环的居然之家一场让你尖叫到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只要99元就能抱走小木马桶，99元抱走席梦思的床垫，这也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名额只有100个，首卖您就得拍大腿了。而同样买了家具的也别走开，单笔满3000元就能摇一摇3个6啊，最低返300，最高3000元的全额免单，所以还没下单赶紧来，包括华为问界汽车的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还有30台品牌家电，大奖堆成山，就等你来拿。一站式换新家，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坐标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赶紧来参与吧。而同样不要忘记咱们畅行876的旅行计划。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满团啊，我们也临时申请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也过半了。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来报名。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咱们畅行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需要7680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而同时我们也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行路线，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第一天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以及坡子街品地道的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赶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赴张家界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第三天就是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啊，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于最美峡谷的静谧。第四天呢，就是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然后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然后最后抵达凤凰古城，夜赏七重水幕的灯光秀。那第五天就是安排凤凰古城之游了，走石板老街，观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怀化高铁返程啊，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的，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的三下锅、养身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都包含在其中，省时省力，也是我们的精品独立小团。各位感兴趣，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就能报名，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旅行小管家来详细了解行程当中的一些安排。另外，在这段时间，下季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发布了通告，在23处点位增设了监控设备，重点查处违停、不按道行驶等等的违法行为，多处都是安排在市中心的相关路段的。所以现在咱们的电子监控还是覆盖范围比较的广，各位还是要注意，要守法行驶，在守法的基础之上呢，再做到文明驾驶，增加城市交通的力度和温度。当然各位车友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

0: 办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1: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2: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在等待我们的解答呢？首先是关于电动车的登记业务的问题啊。赵先生说，我的父亲去年走了，名下有一辆黄牌电动车，车牌前阵子被偷了，然后呢去拨领号牌，现在刷人脸通不过啊，系统估计还是认父亲的脸。现在这车每天上下班都要骑，如果补不了牌，那是不是要重新申请一副黄牌呢？死亡证明开出来，户口都已经注销了啊。其实这样的情况呢是得分两步走啊。首先得做继承使用登记啊，黄牌本身不能过户的，但是车辆作为实物是可以继承的。那继承这个问题呢，就得先办公证啊，然后拿着公证书到非机动车的窗口，把车辆的信息变更为变更实际控制人为您自己，然后同时之后您再报车牌遗失补领。第二步就是补牌的话，人脸识别过不去是因为实名认证之前还是原车主嘛，但是呢这个窗口的人工审核是可以进行更正的啊。走的是继承人身份公证书报警回执这条线啊，你不能硬刷。当然了，这个继承完之后也得留意一个续期的公告，建议您车牌被盗之后先到派出所拿一个报警的回执啊，防止被盗牌。那窗口的人工审核是不走人脸的，只要您的相关的凭证准备的比较齐全就可以了。那至于这个业务当中，重点是第一步您得先做一个继承。那现在老人家去年就已经走的话呢，这个继承可能还不太好办啊。你可能只能拿着这个死亡证明啊，包括户口本以证明你们之间的这个血缘关系啊，然后呢才能做一个过户的一个继承啊，继承的公证。您得拿着这个公证书再到非机动车的登记管理部门窗口去进行变更啊，只有在物权确权清晰的情况之下，这种业务才能够办理，否则不能办理啊。所以这个公证您可能得咨询一下这公证处啊，做一个继承的公证啊。这公证它不等同于其他的公证，毕竟老人家是已经走了嘛，所以只要凭借死亡证明和这个户口本证明亲属关系，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同时也别忘了要带上您自己的身份证啊，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它的一些比如说行驶证啊，比如说它的这个合格证啊，这些都得带上，这样会更好一些，好吗？这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登记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要提示大家啊，黄牌本身是不能过户的，车牌是不能够过户的啊，车牌它跟机动车的车牌一样，是跟着人走的，一个身份证登记一个车牌啊，所以牌本身不能过户，你能做的就是去做一个挂失啊，挂失之后呢，在第一步继承完成之后走挂失，挂失之后再去窗口。注意一定要到线下的窗口去做一挂失啊，然后呢拿着这个挂失的回执或者报警的回执，线下窗口人工审核，这个业务才能过得去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另外再来看看这位张先生说，上月在杨桥路81路口被拍了一单，说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罚100，那天是这样的，那天是轮胎没气了，我等在路口停着等待救援，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复合，要带什么材料呢？这个复合路径啊也比较的清晰啊，这个您可以通过12123对这违法进行复核啊，提醒复核，然后呢最好再附上您的复核的凭证啊。如果现在您的车辆气已经充满了，轮胎已经更换过了，你很难取得这个凭证的话，那最好附上您的复核的说明，请民警仔细留意监控抓拍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重点关注一下车胎有没有气啊。 然后呢，如果确认完确实是车辆出现故障，等待救援的话呢，那应该是还可以。不过要提醒您，当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亮了双闪？后面有没有摆放警示牌？只有把这一步都做到位，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复合失败的问题，好吗？线上方式直接通过1123对相应的违法进行申诉就可以了啊。另外线下就比较的简单了啊，比如说带着您当天车辆故障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救援通话记录啊，比如说这个拖车或者是付款等等的一些材料吧，然后呢到相关大队的法制窗口去进行复核也可以。如果您怕自己线上提醒复核说不清楚，那您就到线下去进行复核啊。复核跟复议不一样啊，复核是交警发现您违法，通知您，您确认一下，您对这个违法呢没有疑义，那么就缴罚款就好了。如果您对复核这个对这个通知有疑义的话呢，那你可以提醒复核，交警内部也会重新进行一个审核啊。您这个违法的关键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您怎么证明当时你的车辆是属于故障的状态，并非行驶的状态呢？所以这个要考虑好这个问题，就是您凭什么让违法处理的民警相信你？那你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的啊。所以有报警证明，有车辆故障的这个照片等等，或者您到现场跟民警指出，您看看我这车当时轮胎是没气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我这才停下来的啊。所以建议还是到线下吧，还是到线下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啊。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方面的各种疑问，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好，没有收到一个车友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定责问题想咨询啊，是一个追尾的事故啊。我们来看看这追尾事故。周三在福清发生了追尾，然后交警判我全责啊。实际上呢，这个对方是从右侧辅道硬挤进来的，我是刹车不及才撞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拍得很清楚。我想了解一下啊，这边应该找谁去复核递交材料呢？啊，哎，过去我们说啊，追尾事故，正常的追尾事故，后车全责，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追尾都是后车的全责，像这位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况，就并非是普通的追尾了。因为它存在一个前提，就是右侧辅道有车辆强行驶入的情况之下，即便是他的车辆已经完全在你前方，你们完全已经在一个车道内行驶了，你把他追尾并不一定是你的全责啊。有可能啊，这个当时办案的民警没有看得很清楚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当然也得看啊，他挤进来多久之后你们发生的追尾，这个也很关键。你不能说我都他也都已经挤进来之后开了两三分钟了然后才追尾，对吧？你不能以此为由说对方的全责。他如果是刚刚并线驶入进来，你刹车不及追他尾了，那对方肯定是全责了，我认为可能是对方的全责啊。那具体就得看您的行车记录仪拍的怎么样了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啊。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对方刚挤进你的车道，已经完全在你车辆前方了，您再追尾，这时还能说得过去。如果已经并线完成之后，都开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了，这时您再追尾，那肯定是你的责任。所以您自己先得看一看啊，给你提个醒啊。另外，复核注意有三个工作日的复核的时限，您也可以直接在咱们这个法制大队去提醒复核啊。带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当时民警给您开具的一个认定书的复印件啊，然后提交这个材料，咱们法制大队受理之后呢，也会给您给出一个书面复核的结论啊。复核只能够申请一次，这是您的权利啊。如果复核没有通过，你还不服，那后面能走的恐怕就是赔偿以及提起诉讼这么一个操作了。所以如果按照您说的是对方强行变道所导致的追尾的话，那对方全责，这个判定应该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追尾的特殊情况啊，像

0: 像这种变道追尾，后车不一定有全责，有可能是变道的车辆的全责。这也是当时我们邀请了岸调大队的唐红警官上线时，他给我们说过这样方面的一个案例啊。如果正常情况之下，两车是保持长时间长距离的前后车的关系，那在这样的状况背景之下发生追尾，后车全责没毛病。但如果是存在着变道超车等等这样的情况，甚至有的还开透气车还在别车啊，这种追尾呢，那有可能就是前车的一个全责了。这是一种追尾的特殊形式和特殊的情况啊，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格外的留意了。那还有车友说啊，有遇到开斗气车的想别我车怎么办，千万不要跟他斗气啊，千万别斗气，否则追逐竞驶的话，你们两个都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啊。遇到有人别你车，保存好证据，不要追上去，然后你就降低车速，让他把气撒完开走就了事儿。您如果这时气儿没压住跟他追逐竞驶，因此导致了事故，那这个危险驾驶罪您是逃不过的，好吗？再次也给您各位车友提个醒，夏天天比较热啊，各位开车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比较好。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5: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

0: 无套路，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东二环现在是基本上恢复正常，现在缓行路段集中在了东街口省立医院的路段啊。目前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甩到了人才大厦。而同时，这个五四胡同口前方的庆城路口一路到前方的省立医院，目前这段排队缓行当中。那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节目当中为各位送出的好物福利啊。吃货的福利，闷热夏天不想在厨房煎炸烹炒，也不想吃得太腻圆了小肚子。今儿为各位带来的是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啊，醉虾。这个蟹膏是绵糯的，还有虾肉是弹嫩爆汁的，酒香清甜，越啃越上头，也是夏日的开胃王牌。你平常去酒店酒吧啊，至少40-50一只的这个花雕熟醉蟹啊。今天咱们频率的限时福利，每盒4只大个儿满黄母蟹，一共750克啊，而且咱们是拍一发二，到手8只啊，而且下单再送你一盒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只要268就能入手8只蟹和750克的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现在库存150组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拼手速了。毕竟现在这个季节也是虾蟹最肥肉质最嫩的季节啊，这个咱们的熟醉蟹也是当季的新鲜捕捞上岸，个个都是满黄母蟹。

0: 它全是金灿灿的绵密蟹黄，口感直接拉满，而且烹制的做法是五星酒店同款私房做法，搭配了调了多年的秘制花雕卤汁，慢慢进入味的。今年刚做好的第一批可以说是新鲜出炉啊，夏天没胃口啊，吃它瞬间开胃，特别是晚上熬夜小酌朋友小聚，配杯冰啤酒，这简直是神仙宵夜啊，而且呢也不胖人。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库存只有150组啊，熟醉虾每盒大约是31到40只啊，然后呢钟爱醉虾的朋友准备的福利啊，这个199两盒750克的熟醉虾，那如果你买的是咱们的花雕熟醉蟹的话，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268啊，每盒里面是4只蟹啊，然后呢您买的是醉蟹的话再送你一盒这个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你想单买虾199是两盒啊，所以可见咱们的这个福利已经把这价格给各位打到底了啊，特别是有一些醉蟹醉虾啊，直接活蟹生碎，特别是脾胃弱的朋友吃完很容易不舒服，还会混进一些不新鲜的蟹和品质差的小虾，吃起来带着土腥味，这口感很差，用咱们这个吃咱们这个熟醉蟹熟醉虾就刚刚好了，非常不错的福利，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拼手速。而此外，为各位家里装了净水器还在考虑安装前置过滤器的朋友们，要推荐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莱恩前置过滤器啊。装了净水器，其实装这前置过滤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能够先滤掉泥沙铁锈和藻类这样的大杂质，喝水更干净，还能够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这些洗具用品的使用寿命啊。316L 的一个不锈钢的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是刚刚好的，而且水是不接触铜头，平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360度自动旋流自己清洁，你用水就等于自动清洁滤网，也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会堵塞啊，水压变小，而且呢还能扛80公斤的水压，6吨每小时大流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耐-30度的低温，老层高房都能使用啊。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到我们的官微，领150元的券下单。平常官旗的活动价是599，现在你领完我们的150元的券下单之后，只要449就能够到手了。来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好了，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来关注今天要为各位来分享的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理赔的问题啊。驾驶人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又鉴定为机动车啊，这是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呢？这个事故发生在去年的5月6号啊，上午的9点多啊，这驾驶人驾驶着一个两轮电动号牌的两轮电动车，沿某路段行驶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那么根据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他在事故当中驾驶悬挂着两轮电动车号牌的这辆电动车被鉴定为两轮轻便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的一个范围。那么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后来当地的交警大队就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载明这位驾驶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所驾驶的机动车也没有登记，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上道路行驶，对前方路面疏于观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因为这个驾驶人生前向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个意外伤害险，意外身故保险金是32万，所以交通事故的死者近亲属就要求承保意外伤害险的保险公司要赔偿，给付保险金32万。那保险公司呢，就以你无证驾驶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为由拒赔， 这事儿就闹到了法院了。

这个情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呢？那可以说这个案件有争议的焦点就是在未取得驾驶证、行驶证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伤亡是不是属于免赔的情形，在法院就形成了争议的焦点。那么保险公司给出的说法，你这车已经被鉴定为是两轮轻便摩托车了，而且车身上记载的车辆型号是工信部工业发展中心在2019年发布的公告当中所载明的摩托车的车型，这车是按照摩托车标准生产销售的机动车，而你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属于双方约定的免赔事由。但是死者家属不同意啊，说这免责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你没就机动交通工具是不是包含超标电动车向投保人进行说明啊，所以这免责条款应该无效的。虽然说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这两轮电动是机动车，但是死者当时在购买的这个时候呢，收款收据都显示该车是电动车，所以作为死者他有理由相信该车是非机动车，驾驶这辆车是不需要取得驾驶证行驶证的，所以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进行拒赔。那这事儿就闹到了法院了。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其中有对免责事由进行相关的说明啊。关于这个免责事由的说明，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再把这条款搬出来。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当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呢应该对这条款作出提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注意啊，保险人将法律法规当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如果说保险公司对这个条款作出提示啊，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啊未履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注意是不予支持啊。那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法律行政法规当中所载明的禁止性规定情形，第二是保险公司要做出提示说明，这两点都满足，那么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主张这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为无证驾驶或者驾驶无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是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禁止性行为，那保险公司啊制作免责条款特别提示和投保人声明，免责条款特别提示明确载明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是属于免责情形，并且已经做了加粗加黑处理，投保人签字确认他已经知晓该免责提示，可以认为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按照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涉案保险条款所载明的机动交通工具应指向与非机动车在使用范围路权规则上具有明显区别的汽车、摩托等机动车辆。那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啊，两轮电动和两轮轻便摩托的主要区别在于整车的质量、电动机的功率、最高的时速。那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是难以准确区分两者的区别的。而且作为两轮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的产品，确实存在电动机功率最高时速超出国家标准的普遍现象，所以法院认为如果驾驶人有理由相信其所购买的两轮电动属于非机动车，进而没获取驾驶证行驶证，而驾驶人没获取驾驶证行驶证的行为符合公众对该种车辆使用范围的通常认知，那么这种作为非机动车生产销售的超标两轮电动自行车就不是合同当中所约定的机动交通工具，那么保险公司自然无权以驾驶人无证驾驶为由来拒绝赔偿。如果驾驶

只能购买两轮电动时，应当认识到他所购买的电动车是按照摩托车来生产销售的，驾驶机动车就需要驾驶证行驶证，那么这种车辆就属于机动车的交通工具范畴。所以它到底算不算机动车有相关的国家标准，但是在这起民事审判过程当中，法院的判定依据是社会公众有没有足够的区别力的问题，他无法区别，那么保险公司就不能够拒赔，他能够区别，那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那么在刚刚我们所叙述的案件情节当中，这个死者家属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买车的时候说的是电动车，而且收款收据也显示是电动车，虽然说它超标，但是作为消费者，作为社会大众，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社会大众应该有理由相信它就是电动车而不是机动车。所以在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死者所驾驶的这个两轮电动根据备案信息以及车价等等的综合认定，是属于非正当途径获取之后悬挂的两轮电动车，而且收款收据虽载明该车是电动车但是随车所附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都载明这两轮电动就是两轮轻便摩托，是属于机动车的，而且他作为消费者在购买车辆时应该能够认识到它属于机动车，驾驶这车辆是需要获得驾驶证行驶证的，所以这些情节都属于保险合同当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那么他因为无证驾驶也没有行驶证驾驶这辆车发生了死亡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对此是不负赔偿责任，所以这个死者家属主张保险公司要赔偿32万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的，所以法院最后是驳回了死者家属的一个诉讼请求。那么法院在判定他到底有没有区别能力的过程当中，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你要买这辆车你是不是得了解这辆车它的基本的一些信息我们在过去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案例那过去的案例当中法院有支持死者家属赔偿的，那原因是当时那个环境之下超标和不超标电动车确实很难分辨，那现在国家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管理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都已经逐渐完善了，作为消费者你应该有具备这方面的鉴别能力，特别是在咱们的交警部门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您对你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以及机动车出厂的时候车辆出厂的时候相关的凭证应该都载明了它到底属于哪种的车型范畴，所以你说现在你不知道你买的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于法无据。所以法院在判定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关键在于鉴别能力。那现在我国的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亿辆了，那自行车电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5亿辆，电动自行车也成为大伙儿出行的主要工具之一。按照现在现行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功率、最高时速和机动车存在明显差别，但是大部分普通消费者确实难以区分。正如法院在审判当中所说的，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时不知道或者不应该知道购买的电动车它属于机动车，那不能以事后的鉴定意见来认定车辆的属性。如果你知道或应该知道它是机动车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你无证驾驶还驾驶无证的机动车发生事故，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将依法不予支持。所以法院的这个裁判关键点在于您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那过去相关的标准政策还没完善的时候呢，超标电动车也不少，那个时候公众是确实缺乏鉴别能力的，而现在随着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消费者是应该知道你买的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区别力才是

0: 院审理判决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他的主要参考的依据。所以各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为了追求刺激，为了标新立异啊，会选择改装、加装啊，或者是购买超标的电动车。注意，一旦发生事故，那您的后果可就得自负了。好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小智上时间到。
2: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3: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2: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3: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2: 你说，
3: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2: 谁呀？
3: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官桥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他们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哈。那今天呢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晴天，温度比较高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人社部门下半年招聘活动满档，海量岗位持续上新。孙悟空片约不断，八仙等热门电影为啥总有他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近日呢，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启用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即车头 LED 路牌、车身 LED 腰牌、车内 LCD 显示屏同步显示车辆发车时间，使得首末站公交车集中停放发车信息一目了然哈。这一举措呢，旨在化解市民反映的车辆停一排不知谁先走的候车焦虑，让日常出行更加从容。据了解呢，三屏同显示运行期间将根据市民反馈优化显示样式和信息推送逻辑，后续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

我们再来关注哈，当前呢，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哈。那毕业生呢，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列表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就业指导等服务哈。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有一家知名米其林二星餐厅长期将未经食用许可的蚂蚁用作甜点制作和装饰啊，因此违反了韩国的食品卫生法。那餐厅代表呢，被当地检方起诉。报道表示哈，说该餐厅是一名澳大利亚籍主厨掌勺，其本人还参演过韩国热门料理竞技节目。经查呢，该餐厅从2021年起从美国、泰国进口干制蚂蚁，将其作为配料制作蚂蚁冰沙等甜点。那多年以来呢，累计向1.2万余名顾客提供相关甜点，共使用约4.9万只蚂蚁，获利1.2亿韩元啊。那韩媒表示呢，该案将于9月2号一审宣判。哎呀，这蚂蚁冰沙，这就是那能食用，这怎么敢吃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影视方面哈，这个暑假呢，动画电影《八仙》在全国热映，票房亮眼，口碑飘红哈。看过电影的网友也发现了，这里面又有孙悟空的身影。近年来呢，这个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中啊，孙悟空特别忙，经常在这里面出现哈。那想要把不同体系的神话故事串联起来呢，没有谁比孙悟空的知名度和交际圈更广了哈。现在的动画大厂在下一盘大棋，一些头部企业呢正在系统性的推进中国神话宇宙，打算把成百上千的神话人物串联起来。那在这张庞大的人物谱系中啊，孙悟空就是关键的人物之一。

看电影是一种放松的休闲方式啊，那出去玩也一样。咱们这个旅行团哈、啊，各位要注意了，8月9号的呼伦贝尔之旅是已经满了，还有很多人想报哈、啊。我们8月10号又开这个团期，现在也报了一多半了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哈、啊。我们这个线路呢是福州至费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而且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哈、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8月15号我们还有一个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高铁往返5日游啊，咱们这个三湘四水精华都安排上了。第一天啊，到长沙坐高铁，然后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呀、坡子街，咱们去吃一些地道小吃啊，橘子洲头肯定是少不了的。第二天呢，咱们去韶山啊，这个参观伟人故居啊，随后呢到张家界，哎，晚间呢可以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表演，魅力湘西啊。第三天咱们就要深度游玩一下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呢，天门山栈道啊，然后呢这个凤凰古城啊。第五天咱们在凤凰古城好好逛一逛啊，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啊，美食也都安排上了，而且呢是一价全含的，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啊，回旅行啊。这个团期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给这个父母去报名啊。

0: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大暑。
1: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2: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2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球员身价更新，哈兰德、亚马尔身价均涨至2.2亿欧，这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哈，医生揭秘了三伏天有减肥误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了关键收尾阶段，景区全域封闭管理，全面暂停游览接待。那封闭期间呢，园区道路仅保留基础通行功能，无关人员车辆禁止入园逗留。那恢复开放时间呢是另行通知的。此次综合提升改造完成后呢，闽江河口湿地公园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智慧文旅服务，丰富生态科普场景，以全新景观面貌完善适配设施亮相，进一步擦亮福州国际湿地生态名片哈。对于施工封闭带来的出行不便呢，园区管理方敬请市民游客予以理解支持。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体育圈哈，日前呢，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哈，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

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捞打榜活动管理哈，优化饭圈跨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那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哈，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了，那德转呢更新了部分球员身价，这个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均涨至2.2亿欧元哈，打破球员身价历史记录。此外呢，姆巴佩身价涨至2亿欧，位列第三。在本次更新之前呢，哈兰德和亚马尔的德转身价是2亿欧，这也是此前的德转历史球员身价记录。在本次更新后呢，两人双双刷新记录哈。因为在刚结束的世界杯赛中呢，哈兰德五场比赛打入7球，帮助挪威淘汰五星巴西哈，挺进8强，那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19岁的亚马尔呢，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随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哈。最近啊，天气特别热哈，这个夏季高温环境下呢，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但是很多人他陷入了这个说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啊，吃得越少越掉秤的误区，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和脏器负担啊。有医生提醒了，就是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哎，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哈。就很多人他看着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啊。你要说想减水分，说实话，脱个水啊，就在健康的情况下你能瘦很多，但是体型它没变哈，各位，脂肪是丝毫未减的。那过于极端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带来全身持续性的损伤。夏季减肥要注意啊，饮食拒绝极端饮食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的时段哈，进行有氧加力量，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要追求暴汗哈，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啊，杜绝高温暴晒运动这些危险行为。夏天确实好减肥，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科学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你说到水，哎，是确实要多喝水，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嘛，那水的这个健康也很重要哈。就是很多朋友说家里装了净水器，还要不要装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它是装在入户水管的哈，这个地方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啊，可以先过滤掉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啊。我们今儿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莱恩的前置过滤器哈，德系的品质，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哈。然后呢，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啊，它本来是599，这599已经是人家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了，但我们现在含安装费到手才只要449，各位可以持续回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哈。它这质量也特别好，能扛住80公斤水压啊，-30度的低温啊，高层老房都能用啊，一次安装长期省心，各位这个畅行福州这四个字可以持续的去回起来了哈。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

0: 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巨人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2: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多地发布中小学春秋假安排。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高温暴晒，哪些物品留在车内容易诱发自燃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呢，在全市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呢，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区县相继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校历及春秋假具体安排。那春秋假制度呢，在全市幼儿园、小学、中学推行啊，那初中推行。那市属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那根据上述区县教育局发布通知呢，2026年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周三到周五，共3天。那27年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号到8号，就是周二到周四，共3天。全年累计放假6天，且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我们再来关注药品方面啊，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研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那据了解呢，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啊，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评审审批程序哈，那获得双重加速度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这个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批通道，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啊，当地时间7月20日呢，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哈。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那这栋联邦大楼呢，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的办公场所。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哈。那联邦调查局确认这名男子43岁，2001年到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哈。目前呢，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我们再来关注啊，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是不是车辆自燃事故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那长时间高温暴晒，车内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都会成为这个安全隐患哈。那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自燃甚至爆炸。你比如说哈，这个首先驾驶员应该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油路啊，如果发现异常的话要及时维修。其次呢，就是车内应该常备灭火器哈，还有就是像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这个高温暴晒下呢容易自燃啊。你包括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老花镜啊、矿泉水瓶等这些聚光物品，它可能也会引发火灾哈，要及时清理。这各位是一定要注意的哈。那另外呢，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呼伦贝尔，不是哈，您可以回旅行。我们两个团，一个是8月10日的这个呼伦贝尔之旅哈，我们是新开的一个团，也已经招了一大半了。各位想出发的赶紧回旅游旅行都可以哈。我们这个是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要7680啊，名额有限。还有一个呢是8月15日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哈，往返高铁5日游啊，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啊，美食也安排了。你像这个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啊、苗家长龙宴，包括你像行程当中的景区索道啊、百龙天梯、接驳车都是包含在价格内的，没有额外的费用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赶紧赶紧哈，今儿已经23号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00万人。加拿大取消与美联办大桥庆典。中美两条供应链分开，国内一颗煤抽检结果如何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暑期呢，福州地铁围绕市民夜间休闲游玩出行

需求，通过常态化、高峰加密、行车间隔，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全力提升暑期线网运力与夜间出行保障能力，助力夜间经济发展。那此次运营调整时间呢，暂定为7月24号到8月30号，后续将结合各线客流变化适时调整运行计划。在此期间呢，4号线、5号线常态化每日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进一步提升线网运力。那同时呢，7月24号到8月30号，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每周六末班车始发时间从原来的23点延时到23点30分，方便市民夜间出行。我们再来关注啊，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呢，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那有外媒报道，加拿大取消了原定于24号与美国联合举办连接美国与加拿大的跨国大桥通车庆典。那加方呢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本周早些时候威胁要采取贸易举措，两国此时举办庆祝活动不合时宜啊。此外呢，加拿大还声称这个将于本周五按计划举行自己的庆祝活动啊。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单独举行仪式啊。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啊。近日呢，美国浆果品牌怡科梅被指出致癌物，引发网友热议。国内有多家商超主动下架了相关产品并送检。那7月21号呢，怡科梅官方回应说，事情源头是在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完全是两条供应链。那已经向政府主管部门做专项情况说明。那记者关注到呢，在多个电商平台，怡科梅已将检测报告和关于近期境外信息的说明挂在了这个显著位置。那22号呢，电商平台上怡科梅自营的旗舰店仍在正常销售草莓和蓝莓等商品。只是在首页的页面展示了以上两份说明以及一份产品检测报告。那此外呢，食品安全信息显示，近年来该公司多款蓝莓产品抽检均合格。哎呀，这吃的肯定是很重要的，食品健康是第一位的。说到这个吃，我们也给各位带来福利了。这天气这么热，我想各位可能回家都不太想做饭，对不对？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醉虾。这个蟹膏呢绵软，虾肉 Q 弹，清香，而且呢是越啃越上头，平常，夏天很开胃。但你要说去酒店，一只熟的花雕醉蟹少说得40-50，多的那就不一定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每盒4只大个的满黄母蟹，一共750克，排一发二，你到手8只，还送你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这个熟醉罗氏虾，只要268。那现在呢库存不多，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而且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虾蟹最好的时候，蟹肉很肥。那另外呢，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确实不太喜欢吃螃蟹，没关系，您爱吃醉虾吗？我们也有福利，只要199，到手2盒750克的熟醉虾，就是你现在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那这个醉虾呢，每盒大概31只到40只，这个口味是有两种，一个是花雕罗氏虾，一个是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您任选，在家就可以直接复刻这个私房冷盘了。哎，这个周五周六是吧，喝点小酒，哎，配什么呢？肯定得配它了，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这个醉虾醉蟹其实它品质也很重要啊。市面上有些商家，为了省事儿，这个为了暴利，直接把这个活蟹生醉，你如果肠胃不太好吃了就不行了。那还有一些就是给你混点不新鲜的品质差的，吃起来，带着土腥味儿，那口感不好。咱们这个虾蟹组合完全不一样，用的都是当季最肥美的这个湖蟹和正宗的罗氏沼虾，每天凌晨现捕现做的，都是先用高温蒸熟，然后再放到这个秘制花雕卤汁里慢慢醉。吃着很安全，老人小孩都能吃，你想想为什么五星级酒店用它呢？就是品质嘛，对不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东西你在外面点，说实话你要点一份还不是一只，那得2-300，3-500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这价格很优惠，各位
平常爱吃点醉虾醉蟹的啊，爱喝点小酒，找点下酒菜的，包括。

0: 我可能喜欢叫朋友来家里的，你省着开火了，对不对？都可以回好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这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哈，这库存不多哈，各位一定要抓紧了，这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1: 嗯，一个一个一个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到阵。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梳理一下，如果说您平常爱吃点虾蟹的，这个醉虾醉蟹也很好哈，那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我们给到各位价格非常非常优惠，还都有送啊。你醉蟹我们下一单，然后是排一发二，倒数八只，再送一盒750克的这个醉罗氏虾啊，那醉虾呢也是排一发二，再送你一盒750克的小龙虾，价格都很优惠。那另外各位想出去玩的回旅行，我们8月10号的呼伦贝尔，8月15号的长沙也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哈。那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雨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0: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1: 你不上课外班呢？
1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1: 我的个乖乖，
1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7: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上

崂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千。

0: 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4: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静安湖畔新开放一处停车场，3小时内5元。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孙悟空片约不断，八仙等热门电影为啥总有他呢？详情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21号起，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对外提供即时收费停车服务，缓解馆区周边停车压力，方便广大市民前来参观、参加艺术培训、体验群文活动、借阅图书、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等。此次开放的停车场为地下停车场，位于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儿图书馆负1层，两馆地下停车场实现互通，入口位于福州市文化馆一侧，出口位于福州市少儿图书馆一侧。停车场执行3类区域的收费标准，3小时内5元，超3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职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已实现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跨越，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据报道，韩国一家知名米其林二星餐厅长长期将未经使用许可的蚂蚁用于甜点制作和装饰，因为违反韩国的食品卫生法，餐厅代表被当地检方起诉。报道说，该餐厅由一名澳大利亚籍的主厨掌勺，其本人还曾参演韩国热门料理的竞技节目。经查，该餐厅自2021年起从美国、泰国进口甘蔗蚂蚁，将其作为配料制作蚂蚁冰沙等甜点。多年以来，餐厅累计向1.2万余名顾客提供相关的甜点，共使用约4.9万只蚂蚁。这个暑假，动画电影《八仙》在全国热映，票房亮眼，口碑飘红。看过电影的网友肯定发现了，里面又出现了孙悟空的身影。近年来，神话电影的动画电影中，孙悟空很帮忙，经常在这些电影中出没。想把不同体系的神话故事连起来，没有谁比孙悟空的知名度或者说社交圈交际圈更广了。现在的动画大厂在下一盘大棋，一些头部企业正在系统性的推进中国神话宇宙，打算把成百上千的神话人物串联起来。在这张庞大的人物谱系中，孙悟空就是关键的联系人之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已经满团了啊，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我们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也一半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报下名。我们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啊，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876车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第一天，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子街，包括呢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的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车赴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的歌舞，魅力向西，体验浓郁的这种民俗风情。第三天，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壁峰、西海石林，探秘张家界的这个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最美峡谷的静谧。第四天，挑战天门山步道。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同样可以了解详情。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别跑空，闽江河口湿地公园暂时闭园，委内瑞拉民众举行示威，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男子

AI 伪造烂果照片，疯狂仅退款牟利，触犯什么罪呢？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提升工程进入了关键收尾阶段，景区全域封闭管理，全面暂停游览接待。封闭期间，园区道路仅保留基础通行功能，无关人员车辆禁止入园逗留，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此次综合提升改造完成后，闽江河口湿地公园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智慧文旅服务，丰富生态科普场景，以全新景观面貌完善配套设施亮相，进一步擦亮福州国际湿地生态的名片。对于施工封闭带来的出行不便，园区管理方敬请市民游客予以理解支持。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的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的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的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的应对机制。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戈加斯的中心部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马杜罗之子格拉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格拉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讼战争或者武装牺牲，而是应该通过外交谈判或国际沟通解决问题。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法院再次出庭，法庭宣布将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的指控。近日，湖南衡山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经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在其所住处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了 AI 造假、资金流转账记录等数据。谭某某于2024年曾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很多朋友问，家里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非常有必要。前置过滤器在入户处水管处，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的关卡。洗衣机、花洒、热水器会延长我们的家电使用寿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莱恩前置过滤器，316升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过滤精度刚刚好啊。水呢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滤这个析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放心。就是最省心的360度自动旋节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自动清理滤网，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水压变小堵塞啊。6吨每小时的大容量，全家同时用水都不耽误啊，还能够扛80公斤的水压，耐-30度的低温，高层老房都能用。可以回复"畅行福州"的关键词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益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

0: 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小智赏时间到。
7: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呢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8: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7: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8: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7: 你说，
8: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7: 谁呀？
8: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1000元，国补加优惠降低手机的购机门槛，特朗普政府称或在9月停摆，高温暴晒，哪些物品留在车内容易引发诱发自燃呢？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全市全面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制度。近日，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多个县区相继发布了2026至2027学历春秋假期的安排。春秋假制度在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推行，市属的小学、初中按照所在县市区春秋假安排实施。根据通知，2026年的秋假均安排在11月18号至20号，即周三至周五，共计3天。2027年的春假统一安排在4月6号至8号，至星期二至星期四，共计3天。全年累计放。

假六天，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不调休不补课，也不影响原有的寒暑假安排。近期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件的成本上涨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一轮价格调整。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的客流显著上升。记者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型以及在售机型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的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手机新机价格上涨，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的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当地时间7月21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至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协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即本财年结束时到期。炎炎夏日，车辆自燃的事故时有发生。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下，车内很多瞧不起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严重时引发自燃甚至爆炸。提醒大家，驾驶员应该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油路，发现异常及时维修。车内应常备灭火器，像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啊，包括老化性矿泉水也可能引发火灾，应该及时清理。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已经满团，我们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机，现在也报名一半了。如果想去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报名啊。我们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同时增加了一条长往8月15号前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也是全程无购物啊，入住4钻酒店，特别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官876的官微即可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国地铁暑运运营时间调整，我国成功发射一箭九星，找家政怕踩坑，找靠谱阿姨终于有了标准答案。来关注详细内容。今年暑期，福州地铁围绕市民的夜间休闲、游行、出玩需求，通过常态化高峰加密行车间隔，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全力提升暑期限网的运力与夜间出行的保障能力，助力夜间经济发展。此次运营时间调整为7月24号至8月30号，后续将为结合各客流变化，适时调整，灵活安排组织。在此期间，4号线、5号线。常态化每天高峰加密行车间隔，进一步提升线网能力。昨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当地时间20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根据外媒报道，加拿大取消了原定

24号与美国联合举办与加拿大的跨国大桥通车庆典。加拿大发表声明，鉴于美国早些时候要威胁采取贸易措施，两国此时举办庆祝活动并不合时宜。找家政怕踩坑，新政给你撑腰，三大硬核举措让雇主维权有底气。第一是保险兜底，第二合同规范，第三信用可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好物，吃货福利来了。闷热的夏天，不想在厨房煎炒烹炸，也不想吃得太腻，肥了我们的小肚子。今天给大家带来解腻不解馋的五星级私房花雕赎罪蟹，醉虾。蟹膏绵糯，虾肉啊是爆汁儿。平时呢，去酒店至少40-50只的花雕醉熟蟹，今天频率限时福利，每盒4只大个的满黄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发二，到手8只，下单还送你750克的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只要269，只有15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去下单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公交试点三屏同显发车时间；法国禁止15岁以下用射媒；大暑一年最热，为何养生提倡少动多静？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电动公交示范线路率先启用三屏同显发车时间功能，即车头 LED 路牌、车身 LED 腰牌、车内 LCD 显示屏同步显示车辆的发车时间，使得首末站内的公交车集中停放时发车信息一目了然。这一举措旨在化解市民反映的车辆停一排不知谁先走的候车焦虑，让日常出行更加从容。据了解，三屏同显试运行期间将根据市民反馈优化显示样式和信息推送逻辑，后续将分批推广至全市新能源公交线路。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当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列表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法国议会两院日前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也有民众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大暑堪称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此时要避免在大量运动后吃冰、冲凉还有吹空调，这种降温方式呢会对肠道还有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大暑节气呢要讲究少动多静、劳逸结合，可以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稍微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量相对较小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呐、太极拳呐、易筋经等啊，游泳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在8月9号，我们即将开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了。那其实8月9号的这个团期呢就在上周已经满团了啊，很多小伙伴呢还想出游，我们也是临时申请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就差一天的时间啊，现在呢也是报名一半了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出发的话，就赶紧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成人现在只要7680元，再过几天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哈，因为7680块钱是在我们原来早鸟票的价格上又减了。

了300块钱的，成人是减了300，然后儿童呢是减了400块钱的，价格是非常给力了。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散客的机票价格不是降了嘛，所以我们也是特别跟旅行社申请了啊这个价格，然后这些福利也是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啊，76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玩转呼雷贝尔的这个新华路线，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

好刺激啊。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整个的团契之内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想去大草原上放肆一下，或者是乘乘凉的话，那么就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呢，我们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是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呢就尽览三湘四水精华。现在啊，就是铁路集团呢也是跟各个地方啊做了一些联动啊，就是坐着高铁去旅行也是很多家庭的首选了。第一天我们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还有这个坡子街品这个地道的美食，还有呢就是去游玩一下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就是直接跟车去到张家界，晚间会欣赏到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的时候会深度的去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是我们的国人哈，很多这个外国友人们、外国朋友们也是在来中国旅游的必打卡之地。我们可以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第四天呢，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进而去游览这个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第五天我们会漫游凤凰古城，走一下石板老街，观赏一下吊脚楼，感受非遗文化。午后呢，怀化高铁直接返程，全程仍然是纯玩无购物的，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峡锅、养生蘑菇宴，还有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费用内了，是一个精品小团来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咯。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李荣浩《黑马》，我们稍后见。

0: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大暑。
1: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2: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八月十五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九月实施，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自驾新能源跨境遭远程锁车超三十小时，车机权限由车企掌控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省会城市首部聚焦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地方性法规，以小切口专项立法补齐城市气象防灾法制的短板，着力构建权责清晰、智慧联动、闭环管控的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治理体系。办法共计19条，围绕政府统筹、部门监管、名录管理、智慧防控、主体责任五大核心维度搭建制度框架。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的整治，

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这个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德转更新了部分球员身价，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均涨至2.2亿欧，打破了球员身价历史记录。此外，姆巴佩身价涨至2亿欧，位列第三。在本次更新之前，哈兰德和亚马尔的德转身价均为2亿欧，这也是此前的德转历史球员身价记录。在本次更新之后，两人双双刷新了这一记录。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中，哈兰德五场比赛打入7球，帮助挪威淘汰五星巴西，挺进世界杯8强，创造了队史的最好成绩。19岁的亚马尔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随西班牙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新能源汽车跨境自驾遇上远程锁车，车主直呼措手不及。近日，河南车主刘先生告诉记者，他7月8号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16号入境哈萨克斯坦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30小时。车机锁定之后呢，导航等智能功能是无法使用的，车辆仅保留了基础的行驶能力。刘先生表示啊，自己购车仅半年，当初正是看中了车辆外观和丰富的智能功能。出发之前呢，他曾到门店进行一个车辆维护，并告知工作人员有出国计划，但未被提醒需要提前报备或可能面临锁车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啊这两个字。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几条暑期旅游线路，一个是我们的呼伦贝尔之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长沙张家界啊。一个是坐飞机，另外一个是坐高铁，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畅行福州这4个字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个前端过滤器，这款呢是安装在进户水的前端哈，相当于是说你进入用户家里的总水先加一道过滤器哈。这个产品是不需要更换滤网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是自带了一个反冲洗的功能。它和我们家里常备的这种净水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净水器它是末端净水嘛，是可以直饮的，但是它那个水流会比较小，对不对？直饮水嘛，那这个产品呢是前段过滤，相当于是粗过滤哈、把进户的自来水中的铁锈啊这样的重金属杂质先过滤一下，有效去延长一下末端净水的质量和寿命。目前呢，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599块钱，大家回复一下畅行福州，先领券再下单，我们平台做的价格到手是449块钱，不到450块钱，而且是含有安装费用在内的。很多朋友问啊，家里装的这个净水器还有必要装前置过滤器吗？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一些老房子啊，或者是你们家的这个净水，或者是自建房哈、净水并不是那么的干净的。前置过滤器装在入户水管的地方，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滤掉的呢就是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干净了，还能够保护热水器啊，还有洗衣机啊这样的家用电器的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莱恩前置过滤器，它是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不锈钢滤网，而且它最省心的就是360度的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是家里用水哈，就能够自动清洗滤网，再也不用担心用久了滤网堵塞、水压变小的问题了。那么一次安装，长期省心，可以给全家用水加一道安全的防护。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们，直接是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4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在岳峰高架桥桥面一路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啊，是有车多缓行的状态的哈，快步起来的时速，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呢，鹤林高架的下桥处也是往岳峰高架的方向啊，也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那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究竟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对此，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回答，在某一个时刻会出现一个触发点，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够成长，这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开发这一份智慧的过程。所以咨询师说过哪些话可以帮助来访者瞬间开悟呢？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的话第三句，大部分的事不是数学题，你不需要努力地去找到逻辑，算得明白。一位来访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反刍，他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换一种处理方式，结果会不同？而咨询师告诉他，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他是不是 NPD，或者你可以接受自己被伤害了，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人身上。这句话点破了一个特别消耗人的心理陷阱。我们试图从一个伤害里找到原因，其实是在追逐一种虚假的掌控感，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也许没有道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承认有些人就是坏的，有些伤害就是极其不公平的，它本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坏事发生了，不等于这是你的错。你不需要为别人的糟糕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只需要停止反思，然后大步向前走。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福州高温持续；美国老兵纽约联邦大楼外纵火抗议；耐克收回线上经销权，重构数字生态背后有哪些考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台风红霞即将生成，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的热带扰动，云图上可见初步形成螺旋结构，但对流活动仍比较松散，那仍在持续的加强当中，未来将进一步加强，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本周末或将趋近华南沿海。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将稳稳坐镇福州上空，带来大范围的下沉增温天气。简单来说呢，就是晴天多，日照强，气温高，湿度大，妥妥的福州盛夏标配天气。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据了解，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且纳入了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当地时间7月20号，一名男子在美国曼哈顿的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那这起事件造成了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这栋大楼内呢，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的办公场所。那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这名男子43岁，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经是介入了案件的调查。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进行线上渠道大调整，该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昨天也就是7月22号，某港交所公告收到了耐克的通知，集团目前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对此，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以署名文章形式解读了此次终止合作的背后发展逻辑，称将重构大中华区市场生态，其中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的生态。自2027年1月起，耐克将以天猫、京东和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的官方网站和 APP 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在这个暑假，如果各位还没有安排好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哪里玩的话，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呢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8月9号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我们在上周就已经满团了。那因为还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去到大草原，那么我们是临时申请增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是报名一半了所以大家抓紧手速。为什么大家对于草原这个向往呢？其实作为一个主播来说我们很多主持人也是想说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去到大草原，因为经常是住在海边嘛，然后我们这个海滩啊什么的好像已经引不起多大的兴趣了。再加上呢内蒙古那边大草原真的这个温度非常适宜在我们已经是大暑节气，并且这个温度最高已经达到了37-38度，体感温度已经是40度的这个天气当中，带自家的孩子去到一个凉爽的地方，就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不二之选。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我们是6天5晚的行程，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像是呼伦贝尔的一些精华路线，这个行程当中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包括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这些草原呐、湿地啊、边境小镇啊、蒙古风情是让你一站式的去体验的，还给大家安排了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8760车有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呢都是纯玩零购物的没有任何的就是强迫你购物的。成人呢现在还是7680块钱，直降300块。那这个小朋友的话，儿童票价是降了400块钱啊，所以大家抓紧手速，因为不知道过一段时间比如说真的等到8月份的时候再去给大家订机票，那可能票价又不一样了。所以趁着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你直接拨打874-00876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是我们主播也特别推荐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现在就只有8月10号的这一个团期，并且已经是名额不多了。同时呢我们也是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是坐高铁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我们第一天就是从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吃一下地道的小吃还有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的青年壮志。第二天呢就是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就是随车去张家界，晚间呢会观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我们会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那么第四天呢就会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继而呢去浏览一下这个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第五天呢也是一个古城，就是凤凰古城，这个是我在大学时期呢就已经逛过的我觉得还是蛮有感觉的，那个河岸边的吊脚楼，然后包括它从岸的这一边到那一边，然后有一个那个石阶，然后大家是可以踩过去的都是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非遗文化然后我们在第五天的午后就从怀化高铁返程回到福州，全程呢依然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还特别安排了很多的美食。精品小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省九龙江流域水质创历史最优，墨西哥美要求美方调查17名墨公民在美死亡事件，中美两条供应链分开，国内一颗煤抽检结果如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

23次会议，听取了关于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九龙江流域14个国控段面1到3类水质比例达到100%，1到2类水质比例达到71.4%，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历史最好年份。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其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备受关注。报告指出，九龙江流域在农业园、生活园、工业园三园齐控治理方面还有不足，流域生态的系统脆弱，生态环境质量不够稳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有待提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的新局面。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致移民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频发生，引发广泛质疑。近日，美国浆果品牌怡科莓被指检出致癌物，引发了网友热议。国内有多家商超主动下架了相关产品并送检。日前，怡科莓官方回应称，事情的源头在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完全是两条供应链，已向政府主管部门做专项情况说明。记者关注到啊，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怡科莓已经将检测报告和关于近期境外信息的说明挂在了显著位置。昨天，电商平台上怡科莓自营的旗舰店仍在正常销售草莓和蓝莓等商品，只是在首页页面的显著位置展示了以上两份说明以及一份产品检测报告。此外呢，食品安全信息显示，近年来该公司的多款蓝莓产品抽检均合格。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吃货的福利来了啊！闷热的夏天，不想在厨房啊煎炒烹炸，也不想吃得太腻，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解馋又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和醉虾。今天频率的限时福利啊，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每盒4只大个的这个满黄母蟹，一共是750克，拍一发二，到手是8只。下单呢还再送你一盒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只要268块钱就可以入手星级夏日美味了。现货库存只有150组啊，大家抓紧手速来拼这个268块钱的8只醉蟹。只要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明天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详细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五成

区第二志愿民办初中摇号举行，首个中签号码24。福州市中医院药膳体验馆鼓楼区院区正式开馆。新加坡出台生成式 AI 数据使用指导，理清知情同意边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22号上午，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第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胜于计划，民办初中摇号招生工作在市教育局举办，市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到场全程监督，活动全程录像存档。本次仅有福州超德中学参与摇号，按照流程，公证人员见证下，政协委员、媒体代表依次抽取0至9号号码球，组成生成首位中签学生编号，首个中签号码为24，后续录取的学生将按照固定等差数依次顺延，直至录满剩余计划。未被摇号录取的学生将按照福州初招相关政策统筹安排入学，统一录取结果后续统一对外公示。福州市中医院药膳体验馆已于7月21号在鼓楼院区内科一楼揭牌运营，场馆立足药食同源理念，划分药膳糕点、草本饮品、荷香文创、中医药科普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轻养生体验空间。团队创新药材包埋工艺，在保留食疗功效基础上弱化苦涩的口感，推出多款适合市民日常饮用的草本特调饮品，不少市民到场品鉴选购，体验轻式中医药养生服务。药学负责人介绍，场馆旨在推动中医药药膳走进日常生活，打造福州本土药膳文化名片。体验馆面向广大市民常态化开放，同步开展中医药科普，让运动改变药膳难以下咽的固有印象。泉州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已于7月18号至21号携剧目《古意新姿活傀儡》登上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舞台，演出包含《水漫金山》《钟馗醉酒》《驯猴》等七个经典节目，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编排。本届戏剧节传统新生单元以中国神话为主题，汇聚泉州提线木偶、北京汪氏皮影、河北怀吊三大中国非遗。泉州提线木偶拥有全球保存最完整的提线木偶技艺体系，借助国际顶级戏剧平台向海外观众系统展示中华非遗魅力，推动传统文化从单点展演转向体系化文化叙事，促进中外戏剧深度交流。日前，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数据使用指导原则，文件明确，企业如需利用现有用户数据训练大模型，不能依靠笼统的隐私条款，必须另行专项告知并获取有效的知情同意。专家指出，互联网服务协议冗长复杂，多数用户不会完整阅读，传统的一揽子统一模式难以保障权益。新规建议平台通过独立弹窗、邮件、专题页面单独说明数据用途，并提供便捷的撤回、拒绝渠道，同时承认技术难题，训练完成后很难从模型中彻底删除个人信息。监管思路逐步从单纯的依赖用户点击同意转向强化企业问责，为全球 AI 时代数据治理提供参考思路。

很多朋友哈，其实对这个水质啊要求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啊朋友，可能会希望啊，除了净水器之外呢，还有没有能让生活用水变得更干净的啊？那其实哈，有一个东西就叫做这个就是过滤网，相当于这个产品就是前端过滤啊，粗过滤把进户的这个自来水中的铁锈等重金属的这个杂

是先过滤掉啊，就是有效延长末端净水的质量及寿命啊。对于你家里本身有装这个净水器的来说啊，它可能够延长这个净水器的啊，就是寿命的。然后呢，目前官方旗舰店的活动价格是。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副。

0: 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排查整治多项隐患。福州公交100路试点三屏同显，直观展示发车时间。滔博公告自2027年起停止内地线上销售耐克产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20号晚间，福州组织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多部门组建86个联合检查组，出动256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场所358家，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等乱象，同步排查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全力保障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检查组坚持边检边排查边整改边宣传，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无法及时整改的明确实现跟踪督办，对违法单位依法实施处罚，临时查封责令停产停业。本次行动累计排查隐患332处，现场整改272处，行政处罚3起，查封场所1家，责令3停单位1家。近日，福州公交集团在100路无障碍示范线路试点3屏同显功能，车头的 LED 车身腰牌、车内的显示屏同步实时更新发车时间，解决首末站车辆集中停放、市民分不清谁先发车的难题。项目打通智能调度系统与车载终端数据，历经1个多月的联合调试，完成了全线设备升级，市民在站台远距离即可看清发车信息，上车后车内的屏幕同步更新，不必依靠手机查询。公交集团将持续收集市民反馈，优化显示效果，待试点成熟后逐步向全市的新能源公交线路推广，持续优化公交出行体验，提升公共交通便民服务水平。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下发通

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此前未能按时申报的家庭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育儿补贴小程序或省级政务平台进入延长通道办理，线下也可到户籍地乡镇街道申请。补贴国家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至满3周岁，按实际可补贴月份折算金额，系统新增一键续领简化操作，政策明确不同年份出生的宝宝续领时限要求，监护人提交申请时使用当前最新户籍监护信息，提醒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时间申报，按时完成续领手续。7月22号，滔博国际发布公告，集团已于7月21号收到耐克的正式通知，在中国内地线上平台销售耐克商品业务将于2027年1月1号全面终止。财报数据显示，耐克线上销售收入约占滔博总收入的22%，终止业务短期内将对集团经营形成明显的冲击。滔博表示，短期内虽存在经营压力，但将持续与耐克协商，继续维系线下门店合作关系。滔博是国内头部运动零售渠道商，本次渠道调整引发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后续滔博或将进一步优化品牌组合，拓展其他的运动品牌业务，对冲业务调整带来的营收影响。

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8月9号的呼伦贝尔啊草原的这个草原之旅的团，上周就满团了啊，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拼手速哈，想出去玩的啊，如果你看准了这个行程啊，咱们就直接定下来啊，不然爆满了的话啊，确实会比较难一些。那还有很多小伙伴啊，觉得说，就是我还是想要报这个呼伦贝尔的团啊，那我们临时跟大家申请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啊，所以这真的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哈。如果大家还想出发啊，就是咱们10号出发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报名啊。我们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啊，比如说这个穆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啊，还能乘坐这个越野车穿越草原啊，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啊，都是全程都是纯玩团零购物的啊，成人只要7680元啊，就是名额是有限的。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啊，还有去这个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啊，往返高铁5日游啊，就是你可以啊，比如说第一天咱们先到长沙吃一吃啊，然后逛一逛看一看他们的精华景点，然后呢第三天呢啊，1到2天我们前面都是去的长沙哈，然后第三天呢咱们再去这个张家界啊，去看一看这个咱们的天下第一桥啊，再看一看这个观玉笔峰啊、西海石林啊等等，张家界的美景尽收眼底啊。那第四天呢，我们再看看天门山的这个玻璃栈道啊，然后第五天呢再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所以呢就是长沙加张家界这一条线路哈，5日游啊，都给你精华景点都囊括在内了啊，全程也是啊纯玩团无购物啊，入住4钻的酒店啊，特别还安排了土家的三下锅啊、养生蘑菇宴啊、苗家的长龙宴等等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9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连江万亩花蛤进入采收旺季，持续供应至国庆。九部门出台家政服务业新政，破解行业多重痛点。法国立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眼下连江县一万余亩浅海花蛤迎来采收旺季，采收周期可持续至国庆节前后，预计总产量3万余吨。每日清晨退潮后，小澳镇养殖户出海作业，借助工具捕捞花蛤，经过筛分清洗后运往各地市场。闽江鳌江交汇处的咸淡水交替，造就了当地花蛤壳薄肉肥出肉率高的优良品质，当前市价约每公斤11元。连江持续推进水产种业振兴，攻关花蛤优良品种选育，完善养殖技术指导，产品除满足福州本地的需求，还销往全国并出口海外。当地渔业部门将持续做好气象预警与技术服务，保障花蛤稳产，助力养殖户增收。马尾罗新街道君山社区开展童心探秘小议员成长营活动，11名青少年经过系统培训正式持证上岗，参与社区议事，社工带领孩子们实地走访观察社区，学习区分事实与感受，有序开展讨论，制作治理提案。孩子们围绕小区长椅、垃圾桶清理等民生问题提出多条建议。结业仪式上，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回应少年提案，表示积极吸纳儿童视角的合理化建议，推动落实社区微改造。君山社区持续搭建了多元群众参与平台，本次将儿童意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小手拉大手参与渠道，引导青少年树立公共意识，为社区共建注入少年力量。商务部等9部门已于7月20号发布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出19条举措，政策支持家政企业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鼓励开发家政专属保险，化解服务损伤人身伤害纠纷，首次推动家政服务与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衔接，探索为灵活就业家政人员设立社保补贴渠道，针对私人直接雇佣的家政人员监管空白，鼓励地方探索劳动者休息、隐私保护权益保障办法，完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归集企业与服务员信用数据，解决雇主选人难、不放心难题，同时健全技能培训、行业规范，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扩大高品质民生服务供给，激活服务消费市场。当地时间的7月21号，法国两院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令分阶段落地。9月1号起，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新账号。2027年1月起，现有适龄账号统一暂停或关闭。该法案是马克龙本届任期重点社会改革举措之一，旨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防范网络暴力、不良信息的侵蚀。法案落地后，社交平台需完善年龄核验机制，严格执行准入标准。新规也引发了行业讨论，如何在管控风险与保障青少年正常网络表达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后续执行阶段需要持续完善的问题。

夏天来了啊，其实呢在夏天啊，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就是啊，就尽量少吃一些啊煎炸烹炸之类的，不想吃的太腻啊。但是呢

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啊，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高油高糖烹炸之后，哎，它味道比较足啊。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哈，就是你又能解馋啊，又好吃，又不会让大家觉得啊特别的油腻啊，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醉就是花雕熟醉蟹醉虾啊，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夏日开胃王牌啊。你平时去酒店呢450一只的这个花雕醉熟就是熟醉蟹，今天呢我们限时的福利，每盒四只大个的这个满黄的母蟹，一共是750克，拍一发二啊，到手是八只，下单还送你一盒750克的超值装熟醉的罗氏虾啊，总共加起来只要268啊。就是你夏天如果你不想进厨房自己去烹饪啊，就是说就是感觉非常热的情况下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这个花雕蟹啊，罗氏虾现货库存只有150组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抢到了。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中心组织党员赴红庙岭寿山开展现场教学。我国基础教育整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网传儿童独自乘高铁攻略不实，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机关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现场教学，先后走进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园、寿山乡岭头琴新时代文明实践展馆，在红庙岭生态文明宣教馆，党员系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州的实践历程，在寿山乡展馆大量的史料、老照片再现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推动乡村发展的往事，全体党员沉浸式的感悟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大家表示将汲取学习动力，牢固地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立足公积金业务岗位，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用心解决群众住房公积金相关的诉求，以务实担当践行党员初心使命。近期福清晋阳镇西边村百年古荔枝园进入采摘期，状元红荔枝火热上市，该村拥有百年以上的古树100余株，最老的树林约400年，2024年获评福建古荔枝园，全村荔枝树共计2300余株，今年预估总产量150多吨，产值约500万元，当地出产的状元红果核小，果肉清甜爽脆，广受市场欢迎。晋阳镇持续做好古树养护培育，延伸产业链条，发展仓储保鲜、果品加工、直播电商，拓宽销路，依托古荔枝文旅资源，推动农旅融合，持续擦亮本土荔枝品牌，以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已于7月22号在北京召开，教育部披露我国建成规模庞大、质量稳步提升的基础教育体系，现有中小学、幼儿园43万所，在校生2.2亿，专任教师1577万名，基础教育整体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80%左右的学生学科素养达到了课程标准要求，55%达到优良水平，学生国家认同感、行为规范持续向好，体质发展指标改善，近视、肥胖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各地持续落实每天校内2小时的体育活动，丰富红色研学、劳动教育、科创夏令营等暑期实践，全面推进五育并举，持续夯实基础教育育人根基。暑期儿童独自出行热度上升，短视频平台流传了不少未成年人单独乘坐高铁的教程，铁路部门官方作出澄清，依据旅客运输相关规程，除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的监护儿童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车必须要有成年旅客陪同，儿童票需要和成人车票保持相同的车次、级别与到站，无法单独购买。网传通过预约重点旅客实现无人托管属于不实信息，铁路不提供单独托管未成年人的乘车服务，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传言，合理规划出行安排，确有出行需求务必安排成年人全程陪护，保障未成年人旅途安全。

很多朋友会问哈，就是如果家里已经装了净水器，还有必要装这个前置的过滤器吗？啊，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哈。前置的过滤器呢是装在这个入户的水管处，那是全屋用水的第一道关卡啊，就是说它首先帮你过滤掉泥沙、铁锈、藻类等等的大杂质啊，所以呢你喝水可能会更干净啊，还能保护你的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啊，延长这个家电的使用寿命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想要就是让家里的水质能够更干净，或者是能够保护你的净水器延长它的寿命的话，哎，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我们的这款啊，就是前置的过滤器啊，它呢价格呢平常在官方旗舰内活动价格是599啊，你回复关键词畅行福州领150元的券下单，到手价只要449，还是含安装费的哈。所以呢想买的话啊，家里会有老人小孩子对水质的要求更严格的朋友啊，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畅行福州下单就可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西二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是缓行状态，东二环从化工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也是走走停停。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鼓楼骑手受聘社区民情观察员，化身基层流动网格员。福州多区县发布中小学2026到2027全年春秋假安排， APP 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日前举办骑手骑士聚力共治万家骑士节，聘请外卖快递骑手担任社区民情观察员与治理助手，依托骑手日常走街串巷的优势，鼓励骑手随手上报楼道堆物、路面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交通安全宣讲、法律咨询、中医便民服务摊位，为新业态劳动者送上关。

关怀。社区党委表示，将持续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今年秋季起，福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推行春秋假制度，鼓楼、台江、苍山、静安、连江等区县相继公布效力。2026年秋假定为11月18号到20号，共3天；2027年春假安排在4月6号到8号，共3天。假期依托课程机动周设置，不占用寒暑假，不补课调秋。春秋假期间，学校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组织集体补课，禁止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培训。日前，泉州市科协完成新一轮次同科学传播学者聘任，共吸纳150名科技工作者，人员覆盖医疗卫生、工程技术、农林气象、人工智能、应急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队伍以副高级以上专业人才为骨干，兼顾资深科普专家与青年新生力量。次同科学传播学者遴选项目自2018年启动，持续吸纳热心科普的专业人员，充实基层科普力量。手机 APP 广告摇一摇、强制跳转等乱象长期困扰网民。近年来，工信部、网信部持续开展整治，出台弹窗广告管理规定，明确广告必须明晰标识，支持一键关闭，持续推动部分企业取消不合理摇一摇触发模式。相关安全指南划定广告触发合理阈值，设置便捷关闭通道。专家表示，想要跳出整治到反弹的循环，需要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来和依靠技术规范、严格监管、行业自律相结合，持续净化移动端网络使用环境。

大月九号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我们临时申请增加了八月十号的团期，现在也报名一半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客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不好意思，发送的是旅游。我们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带大家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我们八七六的车友独享独立款的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需要7680块钱。注意，这个7680块钱就是这一周的价格，到下周就会涨价喽。下周就要涨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就可以享受到三湘四水的精华景点了。同样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酒店。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就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一趟独特之旅了。继续为大家来带来赵俊满江和费宇涛合作的三首歌的串烧歌曲，这三首歌分别是《大山》、《孤独颂歌》、《星辰大海》。

0: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大暑。
1: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2: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八月十五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八七六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农林大学四项自主技术构建松材线虫病绿色防控体系。福州开启桑拿添加午后热雷雨模式，最高温可达37度。

2026育儿补贴发放2516万人，线上渠道可便捷申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建农林大学森保团队于日前公布针对松树枝癌、松材线虫病的四项自主防控技术，搭建覆盖媒介昆虫完整生命周期的闭环绿色防控体系，示范点落地南平西秦教学林场。团队攻克成虫诱捕、卵栖与幼虫生物防治、无人机飞防杀线四项核心技术，多项成果实现全国率先突破。工程菌、寄生螨、抗菌肽等生防手段杀虫效果突出。福建松林资源丰富，这套防保这套环保防控方案将助力东南林区筑牢林业生物安全屏障。受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今明两天福州迎来高温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37度左右，开启典型桑拿天。副高如巨大锅盖笼罩城市，下沉气流带来持续升温，加之沿海水汽充沛，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测气温。每天午后极易随机生成局地热雷雨，这类短时降雨范围分散，持续时间短。气象部门提醒，外出常备雨具，兼顾遮阳防雨，户外作业通勤人员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日前，松溪县河东乡大埠村耕富万春家庭农场开展田螺采收，产品陆续投放市场。农场依托省农科院技术支撑，创新打造联螺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自2020年起，科技特派员团队融合生态种植、水产养殖、水质智能监测技术，推广红瓶、水稻、田螺共生模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国家卫健委于日前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度育儿补贴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有2516万人顺利领到补贴。此前政策明确，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补贴申请期限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群众可通过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省级政务平台进入专项申领通道。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简化操作流程，线下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办理。

看新八七六为您推荐一款前置净水器。顾名思义，前置净水器就是把它安装在入户水管处，全屋用水都可以进行一个粗过滤。比如说泥沙、铁锈、藻类这些大杂质，不仅喝水更安全，还能够保护热水器、洗衣机、花洒，延长这些家电的使用寿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前置过滤器使用的是德系技术，品质过硬，316L 的不锈钢滤网，40微米的过滤精度，铜半塑铬铅工艺，水不接触铜头，杜绝重金属的析出，滤瓶不含双酚 A， 全家用水更加放心，而且360度自动旋流自清洁，只要家里用水就会自动清洗滤网，非常方便。想要在家里新房老房都能装，一次安装长期省心，给自己的所有用水加一道安全防护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畅行福州关键词，领券150块的券下单之后，最终您的付款价格是449元。好，继续为大家分享歌曲，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一首《花影》。

0: 畅行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大暑。
1: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八七六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6: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陆庄高架下桥处一路到宝龙高架之间，目前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再来看到东二环从金鸡山隧道出来往化公路方向，以及从化公路过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目前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9: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12: 向阳温暖长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今夏福州小龙虾价格同比大跌超30%，低价窗口期临近尾声。暑期周五周六福州多地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大麦回应谢霆锋青岛演唱会目前暂无取消通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夏天福州小龙虾市场迎来低价行情，市场售价同比下降超30%，多家外卖平台推出超低价套餐吸引消费者。批发商户表示，从业10多年来今年价格最低，受2025年末暖冬影响，两湖产区小龙虾提前集中上市，叠加多年的持续扩产，市场供给充足。近期随着湖南湖北货源逐步收尾，仅剩下江苏产区供货，批发价格已连续小幅回升，直播电商产地直供进一步压缩流通溢价。业内人士分析，本轮小龙虾低价时段即将结束，眼下或许是市民平价消费最后的窗口期。7月24号到8月30号暑期期间，福州地铁优化运营安排，助力夜间消费与市民休闲出行。4号线、5号线工作日高峰加密班次，增设超高峰运行计划。每周5、6、1、2、4、5号线末班车始发时间从23点延伸到23点30分。6号线、滨海快线运营时间保持不变。地铁方面提醒，车站将在末班车发车前5分钟关闭进站闸机。地铁集团持续根据客流动态调整行车组织，赋能城市夜间经济发展。自前天开始，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地下互通停车场正式对外计时收费。停车场入口设在市文化馆一侧，出口靠近少儿图书馆，仅限7座以下小型机动车通行，限高2米，全天24小时开放。收费标准执行3类区域标准，3小时以内5元，超出部分每小时加收1元，单日分顶20元。谢霆锋父亲离世，不少歌迷关心原定7月25号举办的青岛演唱会是否调整。针对演出是否正常举办，大麦客服作出回应，截至目前平台尚未收到演出取消通知，活动按计划推进。对于后续是否追加释放门票，工作人员表示暂无确切消息，平台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购票，切勿轻信黄牛二手票务信息。

夏天呢是属于喝啤酒看球赛的季节，也是属于喝吃这个花雕蟹和罗氏虾的季节。对于喜欢做饭的人来说呢，夏天的闷热如果没有开空调在厨房做饭，确实是一个折磨哈。如果你不想在厨房煎炒烹炸，也不想说吃的太腻，或者说吃的太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赎罪蟹、花雕赎罪虾。说的这个我就口水就流出来了。平时去酒店至少四五十一只的花雕赎罪蟹，今天限时福利，每盒四只大个的满黄母蟹，一共750克，拍一反而到手8只，下单还送你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加起来

才268块钱，非常划算。入手星级夏日美味，现在的现货库存只有150组。每年这个时候正是虾蟹最肥、肉质最嫩的时刻，来吧，花雕赎罪蟹、赎罪虾，再送你啊一盒，啊，应该说是买蟹送虾哈，总共到手非常多，就是8只蟹，再加上750克一盒的赎罪罗氏虾，268块钱，非常划算。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去拼手速哈，全国限量150份，那抢完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不要错过这一波暑期的超级福利咯。来分享歌曲，郁可唯《见幸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畅行876，24节气之大暑。
4: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住建局通报2家物业企业投诉居高不下限期整改。两岸今年相聚福州熊猫世界，共绘幸福长卷。算法多一份包容，让外卖骑手等得起红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住建局已于日前发布通报，针对福州市

两家投诉量持续走高问题下大整改要求，责令15个工作日内全面自查自纠，闭环处置业主诉求。数据显示，上半年12345平台收到某物业投诉210件，另外一家物业107件。约谈之后，两家企业月度投诉依旧反弹，投诉集中在违规收费、公共设施养护缺位、消防隐患、客服渠道不畅等方面。主管部门要求企业建立一小区一方案治理台账，补齐管理短板。后续住建部门持续常态化监督，对整改不利、投诉反复反弹的企业，采取下调星级、限制市场准入等措施，切实维护小区业主合法权益。青春执笔相约共绘青赴幸福长卷两岸研学活动已于日前在福州熊猫世界举办。14名两岸青年学子与画家齐聚西湖畔写生创作，青年们以闽都风光、大熊猫为创作题材，交流绘画技法。台湾学子参观熊猫科普馆，了解大熊猫巴斯与荣成两岸的深厚渊源。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将把在福州的见闻、两岸同行相处故事分享给岛内亲友，吸引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大陆认识福州。活动搭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平台，以艺术为纽带，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书写同心筑梦的青春篇章。2026年福建省中学生啦啦赛啦啦操锦标赛7月21号到22号在福州举行，赛事设置初中、高中、中职组别，包含花球、街舞、爵士、集体自选等多个竞赛项目。赛场上各队伍整齐展演，展现青少年活力风采。赛事已连续多年举办，成为福建校园体育特色品牌，推动五育并举。各地学校以赛事为抓手，培育兼具运动与艺术素养的青少年人才。苏州试点打通信号灯与外卖配送系统，骑手合规等候红灯时长不计入配送倒计时，引发广泛热议。长期以来，配送时效考核倒逼骑手超速闯红灯，安全隐患突出。以往治理侧重事后处罚，难以根除诱因。本次创新举措运用大数据优化算法机制，正视骑手现实困境。与此同时，配套连续骑行、强制休息、守法激励等政策。技术发展不只是追求速度，更应当增添人文温度，持续完善多方协同机制，平衡效率、安全与劳动者权益，建设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体系。

0: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庆典正在有大福利为大家送上，在北二环的位于北三环的居然之家正在举行让大家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比如99块钱抱走小木马桶，99块钱抱走席梦思床垫，都是非常真金白银的补贴，不过名额只有100个，买了家具的还可以参与现场的单笔满300摇一摇的一个活动，最低返300，最高返3000块，全额免单。同时呢，华为问界汽车万元首付、10份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的大奖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一站式换新家，位置呢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福利不重样，快点来参与吧。好了，今天斑马音乐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下一档快乐回家的主持人甄楠。
1: Hello 各位好，
0: 今天给大家开盲盒开谁呀？
1: 今天开盲盒应该开到的是以礼吧。
0: 哦，太好了，那今天
1: 是，哎呀，这一个师生组啊，
0: 的师生，对，最，哦，对，你最开始是叫他师傅对吗？
1: 对，因为我刚来876的时候是以礼负责带我嘛，
0: 嗯，
1: 结果就上梁不正经。
0: 以礼在路上听着呢啊，以礼正好车开过，呵，背后说我坏话呢。
1: 以礼是一个好老师，以礼就是。

0: 是他作为一个老师，他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烫伤了别人。
1: 你这叫越描越黑哈。好了，一会儿大家期待一下，由甄楠和以礼啊，不好意思，换一下顺序，由以礼和甄楠，毕竟他是老师要摆前面，由以礼和甄楠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时速已经开始逐渐的降缓了。游走这个路段的话，咱们提前留意。还有呢，这会儿的北二环在南台大道和南二环汇流口的位置呢，目前要往前高架的方向，时速也开始慢慢的降缓，车流量正在逐渐的增多当中。晚高峰即将临近，各位保持一定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在25号前后进入到南海北部海域，并且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会被命名为红霞。今天下午的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和运行的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17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海关总署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

0: 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
10: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two,
14: three, hey!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各位好，我是钟南。
15: 好，各位好了，我是伊犁。
14: 伊犁老师，可以帮我把那个音效推一下吗？
15: 哪个音效？
14: 就是第二个
15: 啊，第二
14: 个。对对对对，好嘞，来，掌声欢迎一下伊犁老师，这真的是。这真的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啊，这音效推这么大声，
15: 这个叫什么呢？太久没有坐副驾驶了，都忘了副驾驶的仪器设置了。
14: 伊犁老师一般情况下是自己负责驾驶，
15: 对，
14: 就是没有早高峰搭档之后啊，发现伊犁老师精神状态立马变得就好很多。
15: 对，要是没有晚高峰的话可能会更好。
14: 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句话我在前天的时候共勉给了夏天。当一个人啊，他属于这种八竿子给你打不着的时候，突然间找你，那他就是想打你八竿子
15: 啊。这答案不应该是借钱吗？
14: 他八竿子，这不一定，他有可能是找你替个班儿啊。
15: 我上一回八竿子跟我打不着的人找我的时候，除了借钱之外，就是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14: 哦。
15: 一般我的反应就是，我当年结婚时请你了吗？
14: 所以我跟熊亮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两个处理方法都一样。当一个人问你在吗的时候，你基本上从来就不会去回他。
15: 有事儿说事儿。
14: 对。
15: 干嘛在吗？
14: 有事儿你就直接说，没事儿的话你就别给我整这一出在吗。你但凡是整个在吗，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默认不看见。
15: 你看大伙儿的现在的这个口味啊，真是越来越刁钻了。

0: 是，
1: 问赛嘛，其实在我这儿啊，
0: 嗯，
1: 算是比较讨厌的社交行为当中排名第二的。
0: 哦，那第一的是，我听一下还有更讨厌的，
1: 直接打电话。
0: 哦，上来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说，
1: 直接打电话，你不认为

0: 又接起来，马上回答他的问题。
1: 凭什么？
0: 凭什么？
1: 真的凭什么我就必须要马上接你电话？
0: 我的电话我做主啊。
1: 是，该关机就关。
0: 该静音就静音吗？
1: 该拉黑就拉黑吗？
0: 是吗？
1: 手机该脆还是不要脆？挺贵的现在这手机。
0: 看路况啊。
1: 来，北三环现在呢在站西路口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和中间车道上，这应该两车刮擦了，谁也不让谁。
0: 还有南三环福霞路往哪儿的之后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匝道的汇流处。
1: 啊，是福霞路这会儿是
0: 怎么样？你也不扫一眼。
1: 这得熊亮 啊往罗州的
0: 方向之后有事故。
1: 你要知道啊，熊亮跟亮亮搭的时间长了，他们俩人真有默契。
0: 是，
1: 你就别管写什么字儿，反正熊亮只要经常听这条路，他立马啪一下他又能辨认出来。
0: 这就是用拼音输入法。
1: 是，
0: 当拼音输入法又不够智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你现在你还在用五笔吗？
0: 谁会用五笔啊？
1: 我觉得应该身边很少有人用五笔了。
0: 我们导播当中有朋友用五笔。
1: 我知道小美。
0: 对，还有陈伟慧。
1: 啊，他们也都是这样吗？
0: 但是你见过谁在手机输入法当中用笔画输入的吗？
1: 没有。
0: 我身旁就有一位用笔画输入。
1: 我老儿真是高材生啊，到现在他所有的手机他靠手写。我老儿80多岁年纪，他居然能手写出来那么多字儿，我真的觉得我姥姥特别厉害。
0: 那可能书法写的比较好。
1: 反正他写的我认不出来，手机可以。
0: 那天我这好事，我专门还下了一个仓颉输入法。
1: 什么叫仓颉输入法？
0: 有，你可以搜一搜嘛，仓颉造字嘛。
1: 哦，
0: 是吧？但是我。
1: 他是需要我在手机上刻吗？还是
0: 不是？就弄完之后，你就不明白他每一个按键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行，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罗州大桥，现在主桥面现在要往南通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一辆故障车啊停留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了。
0: 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啊，有故障车在左侧车道。
1: 同时呢，在这儿东南眼科医院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是，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伊利老师啊，是一个博学、多才、有才且有才的人。
0: 这个不要捧杀了，不要捧杀了。
1: 没有，咱一般情况。
0: 你有什么事儿？我没钱。
1: 就事论事，不，问伊利老师一个事情啊。
0: 你说，
1: 伊利老师知道红霞吗？
0: 我知道红霞。
1: 红霞是
0: 红霞嘛？红霞在我的存储记忆库当中
1: 啊，
0: 它是一个诊所的名字啊。
1: 不是，他是我二姨、李红霞
0: 啊。你二姨怎么了最近？
1: 他是也没有啊。
0: 他想借钱吗？
1: 要跟大家说到最近这个红霞呀，咱们要稍微提防一点的。什么事儿呢？要注意一下，最近呢有一个台风，它名字叫红霞。就这个名字，反正听起来就蛮接地气的。但是它马上也要跟我们接一块儿了哈。中央气象台7月23号6点发布的一个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也就是23号的时候啊，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了。早晨5点钟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生成了。这个路径啊对我们不太友好，时间对我们更不太友好。因为我记得上一个就是赶到了一个周末，这一个可能它又赶到了一个周末。
0: 任何一个在周末来的台风都不是一个好台风啊。
1: 是。
0: 它目前早上5点钟，中心在哪儿呢？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然后呢，这个中心最大风力是7级啊，好像还是不怎么样啊。
1: 但是你要知道哈，26号凌晨，就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也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在广东中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且呢，风级可以到达12到14级，又是一个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最关键是它登陆之后啊，向北偏西的方向，也就是
0: 西北啊，
1: 对，咱们福州这方向又开始来了。哎呀，你说这个
0: 福建南部，然后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这跟福州有关系？你地理是怎么学的？
1: 有一点点嘛，这个方向，哎，就开始往这个斜上方去走。
0: 它应该是闽南那个地方，然后到广东这个潮汕这个广州之间啊，这一段它可能，然后北偏西。怎么会跟福州有关系呢？
1: 那可能我这地理没有学太好。
0: 你的方位感是怎么回事？
1: 地理老师当时没有教好我，
0: 这个
1: 批评他，
0: 应该有一段时间没见你了。
1: 真的，
0: 您最近大脑遭受什么过损伤吗？
1: 就是最近可能休息不好，世界杯看多了，晚上熬夜，第二天早上这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0: 你看啊，这车友说了，真的超级讨厌那种直接打电话的。

0: 是
1: 完全没有边界感吗？我一般都不会接通，除非他打了好几个。
0: 哎呦，我那天我真的是在跟我妈妈视频，家里边有点事需要我来就拿一下主意。现在哎，自己慢慢年纪大了，已经在家里边算一个能扛事儿的一个人了。就有事需要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一起来协商。
1: 能扛事儿，能扛事儿啊。
0: 对，
1: 能不能扛得住不一定。
0: 你不要这样，我可以，我相信自己。然后就在那天晚上啊，咱们就有一个同事，第一个打过来，我给他挂了；第二个又打过来，我又给他挂了。然后我在微信上跟他说，我说我这会儿有一个视频电话，还给他发了个截图。我说你一会儿再打，没有想到他的一会儿就是三分钟后又给我打一个，这当时给我气的不要不要。我说多大事儿你要跟我说呢？结果这个电话我给他回过去之后，真没啥事儿。
1: 他是谁？说，
0: 他是我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个人，伊利老师没听可能不太知道。
1: 到底是哪位，请您细说一说。
0: 我们心里边想的是同一个人，大概是同一个。难道所有人心里面想到都是同一个人吗？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0: 默认关系啊，默认。
1: 现在大伙儿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总是希望有一种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不希望别人突然入侵你的生活。
0: 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呀，尤其是在下班之后，我们很喜欢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割裂得非常好。
1: 对。其实我通过长期的观察我就发现了。这个一般来说，你要让别人有一些工作上的沟通交流，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0: 最好的，
1: 其实还真是邮件，
0: 邮件的方式，
1: 或者你也不要长语音，微信语音条过来，
0: 是
1: 你哪怕把你的思路想法捋一捋，一二三四五说清楚，别人看起来也会觉得很有条理。
0: 是，
1: 你直接电话语音就说不清楚，这感觉这人逻辑性怎么这么的混乱？
0: 是，
1: 你就很难受。
0: 而且你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这个人他说话很爱重复，啊，这件事儿一会儿又跟你说，哎，就是这件事儿，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件事儿，
1: 啊，
0: 一条语音下来60秒啊，他最后总结出来，如果你真的用语文以前那个缩句来表达，他可能缩完之后就70-80来个字儿，就大概就解决了。结果一条语音甩过来60秒，你翻译过来你还得一帧一帧去看他那个文字，真的让人难受啊！
1: 对，特别是这个普通话还不太标准的，你转文字可能转不了，是吧？
0: 有一些他真的里边，他里边还给你挂了很多的一些语气助词啊呀，
1: 真是求求你了。
0: 是，
1: 先打段字吧。
0: 是，所以啊，在网上掀起了一个叫做什么的一个话题呢？
1: 什么话题？
0: 叫做打工人最害怕的开场白有哪一些？
1: 打工人最害怕的开场白是什么呢？
0: 像咱们之前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在吗？这些呀，跟接下来的这些开场白来对比的话，会显得太浅显了。如果各位设身处地的想一下，这会儿呢，你在办公室里边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来我办公室一下。这一句话被所有网上的打工人热评为了首先在职场当中最害怕的开场白方式之首。
1: 为什么呢？可以跟大伙儿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
0: 是，
1: 一般你收到来我办公室一下的时候，往往都是上级对您说的话。
0: 对，
1: 对吧？因为上级才有办公室嘛。
0: 跟上级去沟通的时候啊，有时候你本来就是处于一个相对于比较劣势一点的一个状态。
1: 其次是对未知的恐惧。
0: 是，
1: 你不知道此去啊，你到底是升职加薪还是被这个痛批一顿。
0: 你放心，99%的不可能是升职加薪，
1: 都是痛批一顿。
0: 升职加薪的话，老板一般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当着所有员工，就像给所有员工打鸡血一样，今天小李表现得不错，咱们在会上特别做出表扬，并且给他进行本月的绩效上升多少，这是一个表扬的方式。
1: 这表扬都要当着大伙儿表扬。
0: 对，来我办公室一下，这一句话啊，我觉得他还不算是最狠的。
1: 不是批，他可能就是锅。
0: 对，锅还不如批一顿呢。
1: 这大伙儿，我们聊完这个话题之后，大伙儿会发现我们太了解职场厚黑学了。
0: 是，我觉得这个呀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什么？下班的吗？没下班的话，来我办公室一下。这句话一般情况下它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1: 什么时候？
0: 发生在你马上还有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要下班的时候，
1: 或者你刚刚下班但你人还在电梯或者还没踏出这栋楼的时候。
0: 是，这时候啊你就要自己掂量掂量。如果你说哎不好意思领导我已经走了，领导心里边会想怎么着啊，刚下班你就走啊，你跑这么快的吗？
1: 这时大伙儿怎么说呢？下班我当然就走了，你又不付加班。

0: perfect。
1: 是，但是你这么说的话，第二天领导啊，他就没有42码的鞋，他只有36码。
0: 那你就不穿鞋呗。
1: 他家那个炒锅呀，就全部都是涂层，涂的黑涂层的锅。
0: 那你就不接锅呗。有时候啊，这个有时这个大伙儿吐槽这个职场啊，却吐槽的比较多。但是我浏览完这么多吐槽之后呢，发现大伙儿有一点是我不得不指出来的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大伙儿有时太遵守职场的这种人情世故和职场的潜规则了。
1: 最主要是大伙儿啊，现在还想着自己以后可以升职加薪。你一旦是把这个升职加薪这件事儿，你给放平了，
0: 把边界弄清楚。
1: 哎，以后我就拿我固定工资，我就管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的。
0: 哎，但我保证一亩三分地儿，我给它耕耘好，
1: 哎，
0: 是吧？
1: 把事儿做好。
0: 对，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在。
1: 是吧？
0: 所以这个大伙儿最害怕的职场开场白分别是什么，也可以把您认为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是，各位都可以来官方微信平台，让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你最害怕在职场当中突然间看到哪一句话的出现。
0: 是，
1: 像我们刚才举到的例子啊，排名第一的就是来我办公室。
0: 同样的还有克服一下。
1: 我能克服得了吗？我怎么克服一下？
0: 有人说克服一下的这个潜台词到底是什么呢？是这锅你背一下。
1: 对，其实也不属于哈，就是这事儿你再难为自己一下，你再把自己的底线放低一下，这就叫克服一下。
0: 难为自己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别人难为我，
1: 我不想因为别人的事儿来难为我自己。对吧？
0: 但一般对你说出这句话的人，一般的我实在没有别人可以难为了，只好难为难为你了。
1: 你是我在众多的柿子里边找到最软的，
0: 你是最适合背锅的。
1: 对，你是在所有的价格里边，你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难为一下你自己。
0: 就是这意思。
1: 是，行了，各位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职场人最害怕的一个开场白是什么？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呢咱们上来就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好吃的。伊利老师爱吃花雕醉虾，花雕醉蟹嘛。
0: 花雕醉蟹是好吃啊。
1: 好吃，
0: 当然好吃了。
1: 那价格也是老好了，你看随便一只35、45、55。
0: 我中过不少的招了。
1: 过敏是不是？
0: 就是不是拉肚子。
1: 哦，拉肚子这个
0: 算是轻症了。
1: 是，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呢，我们给大家发的都是最新日期的，到家之后您放到冰箱里边，2天之内把它吃完。如果是开了袋当天食用，给各位准备好的是什么呢？花雕醉蟹每袋650克，一袋里边是4只全母。哎，一共给各位发2袋，也就是到手呢8只花雕母蟹，然后再额外赠送各位一包750克的花雕醉虾。
0: 哎，
1: 这个醉虾您可以自己去挑选啊，想选这个罗氏草虾的，就咱经常说到大头虾，想吃这个的你就选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花雕醉小龙虾。
0: 对，
1: 哎，你如果不知道花雕醉小龙虾，其实就是冰镇小龙虾，
0: 是，
1: 回家冰镇一下，放一点冰块在上头。
0: 是两款产品啊，想吃蟹的咱们是买一发二，再送你一盒这个熟醉罗氏虾，268啊，所以到手是3盒，2盒蟹是1盒虾。
1: 对，
0: 你
1: 加起来价格268。
0: 你想吃虾的话，也能直接买虾。
1: 是，3袋虾，这3袋虾呢，您可以自己去做选择。除了有花雕口味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叫泰式柠檬口味的。有人会喜欢这种泰式的这种酸辣口哈。那这种呢，也是3袋，您自行进行挑选。3袋虾每袋都是750克，然后虾的个头有多大呢？31只到40只左右哈，750克，您自己去算，199块钱3包。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畅行876， 24

0: 节气之大暑。
1: 大暑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夏季入睡时间应以晚些为宜，此时一天的暑热时期已过，晚上较为清凉，容易入睡。起床时间可以适当的早些，因为天亮的时间比较早，符合天人相应的养生之道。此时节要合理安排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烈日暴晒，注意室内降温，适当补充水分，体质寒的人应以热饮为主。大暑节气喝伏茶是小时候的记忆，喝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2，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来看，西二环和北二环主路上通行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会儿在北二环的542环路口要进市区的车辆呢，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灯了。您大概是需要1到2个信号灯次等待的时间。如果刚刚排到队尾的话，估计啊，这个信号灯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90多秒哈。您可能要在这儿预留出来一个3分钟左右的通过时间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目前看到，在连攀高架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前方过了鼎宇高架下边那个永辉口的位置，通行时速可能会稍稍恢复一些。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这会儿南台大道汇流南二环的位置，以及前方双湖互通汇流口的位置。市区内整体通行时速还算可以，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三环上目前看起来也不错，三环外的过江大桥呢，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要往南通的方向，目前桥中段的位置有事故发生，最左侧的快车道有一辆车是抛锚在那儿的，所以刚过龙翔脑力交有一些轻微的排队，过了事故点之后这通行时速立马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啦。
13: 哎，还好伊利老师能接这一句，我还在想要不要我自己给补上。
14: 我还以为那苍蝇飞你嘴里了。
13: 没有啊，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啊，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刚才给各位推荐的这个花雕醉虾呀、花雕醉蟹呀，这些好吃的东西，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4: 罗州大桥那辆出城方向的故障车还在啊，还在左侧的车道后方是持续缓行当中了。
13: 是这个车呢，它可是一时半会儿它是移不走了，是故障在了桥面上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平时啊给自己的车辆多做一下保养，尤其是现在在夏天的时候。刚我还在那问伊犁老师说这个车。

0: 车辆保养的一个事儿。
1: 对，
0: 你要问 4S 店啊，他巴不得你真的天天都去。
1: 是
0: 啊，你车今天开了两公里了吧，这两公里咱保养一回吧。啊，
1: 一听咱们这话题，咱们就都是油车用户。
0: 是，电车用户他倒不考虑这个。
1: 对，
0: 但是电车用户也有自己的一些烦心事儿。你比如说我今天在刷微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条新闻啊，
1: 说呢，
0: 有一个车主自驾了，跑到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结果被远程咔一下车给他锁了，
1: 哦，
0: 锁了30多个小时。
1: 一会儿私信我是哪个牌子，
0: 我就告诉你一个小方框的牌子，然后里边，哦，哎，一个竖道给他劈下来，
1: 哦，
0: 大概知道是哪个牌子，哦，
1: 我大概明白了，大概明白了。
0: 这个事儿咱就不在这里边说了，因为这有可能也是车主他自己的行为，不是所有的车主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主要是怕咱们说会收到法务的来信，
0: 没有了解清事情的真相之前，
1: 是
0: 啊，都不说。
1: 另外就是说，那天我也刷到一个新闻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乘联会发布的消息啊，
0: 哦，
1: 说现在油车电车的换车频率其实相差蛮多的，
0: 嗯，是，我也看到了，
1: 这个，电车的换车频率呢，说是平均1.5年换车，
0: 1.8年
1: 是吗？
0: 对，就不到2年的时间，咔一下这电车就得去换了，
1: 比你换手机的频率都快。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电车掉价的速度啊，
1: 嗯，
0: 也真的快要顶上你手机的一个价格了。
1: 对，有时你换车的频率，
0: 嗯，
1: 你还没他发布新车的频率高呢。
0: 是，
1: 嗯，
0: 据说哈，在去年的时候，不是去年啊，就今年上半年过去的曾经的6个月哈，
1: 嗯，
0: 这6个月发布了多少新的电车呢？
1: 嗯，
0: 430多辆。
1: 好家伙！
0: 去年不是去年啊，今年上半年一共发了多少手机呢？大概就发了几十款的手机
1: 啊。对，
0: 说平均一部新手机问世，就有7辆新车问世，
1: 已经达到1:7了，啊。
0: 我记得刚在出电车的时候，我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还在节目里边说呢，哎呀，现在有很多车呀，3世同堂同时在卖呀，
1: 嗯，
0: 这个车的3代同时都在这个 4S 店里边摆着。
1: 就是您就感觉车型太多啊，
0: 嗯，
1: 这更新迭代速度太快，
0: 是现在不一样，
1: 你就特别容易陷入到买车的一个信息盲区当中，
0: 是
1: 你都不知道你买这辆车它到底怎么样。我指的是那种对车来说并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0: 对，现在有很多的 4S 店啊，
1: 嗯，
0: 已经出现了7代同堂的这种销售场面。
1: 好家伙，
0: 如
1: 此之壮观！
0: 这辆车你光2026年它就出了4款，
1: 嗯，
0: 你2026年1月份刚提的新车，回家过个年，回来之后已经是3代之前的一个车了。
1: 一看其实车没啥变，就是可能芯片变了。
0: 对，嗯，但就这一点点的小原因，你去卖二手的时候，
1: 嗯，
0: 你的价格那真的就已经是骨折了。
1: 然后相比于这电车1.8年的换车频率，油车的换车频率大约是4.5年。我也问了一些朋友啊，他们表示说，其实油车6年左右是一个换车的高峰期。
0: 6年左右、啊，
1: 6年左右可能还相对来说相对保值吧。
0: 那我再开个2-3年也差不多的，
1: 相对保值啊。但是现在来说呢，大伙儿一般开车一般都开个7-8年也挺常见。
0: 是，我觉得不光7-8年，其实我
1: 十来年都可以
0: 开个10来年的也不算少哈。因为一般情况下开10来年，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当时这辆车刚买的时候，夫妻俩只有1辆车，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大概过了一个6-7年再买一辆车，但是这辆车呢就不经常开的那个人去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比较多。
1: 刮了也不心疼吗？
0: 对，就拿来当练手了，嗯，我觉得这个也没啥毛病啊，
1: 也挺好的啊。
0: 是，但是今天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今天跟各位聊的是什么呢？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叫做打工人最怕的开场白是什么。
1: 嗯，
0: 刚才我们列举了2个，你比如说，
1: 嗯，
0: 哎，来我办公室一下，
1: 嗯，
0: 听到这句话你心里边首先就咯噔这么一下。
1: 还有克服一下，你就知道有口锅甩你头上了。
0: 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车友向我们分享过来2句话，我觉得这2句话啊，真的你要平时你听到了心里边也是挺毛躁的。
1: 嗯，
0: 第一句叫做弄好了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呀其实他并不一定害怕。
1: 嗯，
0: 他叫什么呢？弄好了吗？后面再接一句，就差你了。
1: 哦，
0: 是不是？
1: 但你会发现，他跟每个人都这么说。
0: 炸你！
1: 这是什么？这是人性啊！
0: 对，弄好了吗？就差你了。嗯，你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心里边真的非常非常的毛躁。
1: 还有车友说了啊，只想什么这个世界来着？他说，
0: 嗯，
1: 还有一句话叫“有什么困难说出来”。
0: 哎呦，你敢说吗？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这时候你要真的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困难说出来。
1: 嗯，
0: 完了，
1: 这个不是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么简单。
0: 嗯，
1: 你没发现有什么困难说出来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吗？
0: 啊，怎么着？
1: 你但凡是说出了困难，
0: 它就是你的软肋。
1: 不是
0: 啊，
1: 它就默认只要你能克服或者我能帮你解决这困难，这事儿就得你来办。
0: 哦，
1: 所以你不能就直接说困难。
0: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这句话后边接的马上就是有什么困难说出来， 哎呀，努力克服一下。哎。

0: 有可能
1: 两句最难受的话就给你拼成了一件人情世故。
0: 你看今天我们所说的这几个最怕的开场白，第一是打电话，第二是来我办公室一下，
1: 是
0: 第三当面聊天，这个问题克服一下，
1: 是
0: 有什么困难说出来，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弄好了吗？
1: 这些东西啊真的让你觉得哎呦这些事
0: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1: 然后最后 ace 你就听不到 visionary 了
0: 啊，对，
1: 就 ace 了
0: 这个。所以其实这个发现一般我们说话术这个词，一般用于什么直播带货是吗？
1: 是
0: 各种各样的话术，他通过话术引导你的思想你的思维。其实为什么得说会说话呢？那会说话它其实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它其实是一种思维。你没我刚刚所说那个问题，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你但凡说出困难这事儿就是你来办了，
1: 是
0: 他背后默认的逻辑就是这个，
1: 很难受，
0: 所以你得听清楚对方的弦外之音。
1: 是，所以啊，生活当中到处充满了一些语言表达的魅力。
0: 是，你怎么说话这很重要。
1: 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总觉得老师上一门课，语言表达，谁不会表达？我也会表达。No， Yes， 啊，我也会表达。
0: 凭什么你教我表达？
1: 现在才发现，你到这个社会之后啊，你这个语言表达真的，同样的能力之下，语言表达好的这个人，他要比你吃得开得多。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真正的人间清醒啊，它是能够有效的洞察每个人说话背后的逻辑。
1: 所以啊，今天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您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打工人最害怕的开场白是什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好，下面我们要说这个事儿，这就不是话术了，这纯广告。
1: 就这么硬的吗？
0: 但是这广告是全是福利啊。
1: 是
0: 你不来白不来，羊毛不好白不薅啊。
1: 啊，
0: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周年店庆，火热福利来袭了啊。
1: 是
0: 北三环居然之家，让你省到尖角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
1: 你比如说99块钱你就可以抱走小木他们家的马桶，
0: 对，
1: 99块钱还能抱走席梦思他们家的床垫儿，
0: 哎，
1: 这个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而且
1: 毕竟马桶我不常换，但是床垫我可以啊，
0: 名额是100个，你都干嘛了？
1: 床垫你这是吧，就床垫
0: 你为什么老得换床垫呢？另外就是除了床垫马桶之外啊，还有这买家具也别走，单笔满3000就上来摇一摇3-6，666啊！我不信，最低返300，最高3000元的全额免单。
1: 哎呦，这运气好的你就直接全返。
0: 还没完呢，还有华为问界的万元首付啊，10份1000元现金，30台的品牌家电，大奖是堆成山呢。
1: 就等你来拿了。所以各位想要一站式换新家，坐标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坐标就在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0: 你这重音不对。
1: 我现在就是要突出地点啊，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0: 没有念出美感。
1: 那要怎么来？重要事情说5遍了，这商家你注意一下，这广告费该加一下。
0: 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1: 可以。
0: 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1: 哎，还要突出一下，它是总店，
0: 哎，
1: 三遍重音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0: 然后是坐标，居然之家，北三环，静安区北三环福州总店。你断句可以换一换。
1: 我现在好怕。这个广告一会儿不给结账，咱俩就别这样，
0: 对吧？
1: 所以各位想要一站式换新家的，可以到这个居然之家，它福利不重样，快来参与吧。同时呢，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什么呢？旅游。这次畅行876在暑期呢，帮各位安排了多条的旅行线路。当然，我们主推的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这一趟行程呢，我们8月9号已经满团了，一个人都加不进去了。毕竟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2+1的头等舱大巴车，一个大巴车就这么20多个座位，再多一个那叫超员超载就不能上路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团满了，但是呢，多出来的车友，我们额外安排了一个团在8月10号第二天的时候出发，一样的行程，只不过把第一天的行程放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提前移到了第一天啊。
0: 千万不要小看这2+1大巴，那天我刷到那个视频，说的是哪儿啊？是巴基斯坦还是哪儿？有那种大巴，三层的大巴，很高啊。它当然这个里面，你走到驾驶位里面，你会发现大巴啊，它是上下两层，
1: 中间是一个驾驶位吗？
0: 对，不是，它上下两层都是。都是沙发或者床啊，但关键的是

0: 原来大巴车放行李那地儿还设置了一束三排的单独的包厢，
1: 哎，
0: 你坐在里头就跟坐轿车似的，然后那门也跟轿车的门一样，
1: 这舒服啊，
0: 非常舒服啊。然后呢打开里面，哎呀，这个躺椅沙发这床是吧，还有电视，然后冰箱啊，然后饮料，就非常爽。我如果
1: 合着我住了一个蒙古包，
0: 如果说要冲大巴去旅游的话，我就选巴基斯坦那款大巴。
1: 行了，但是咱们现在这儿还没有哈。
0: 对，
1: 目前来说哈，就是在我们这边现在比较豪华的大巴车，咱不能说最，因为不确定其他地方有没有更豪华的。但是根据我的了解，现在最舒服的旅行大巴，那就是这次给各位推荐的2+1头等舱大巴。
0: 这基本上是咱们团旗的标配了。
1: 这是一个高配置，对于其他团来说是高配了。为啥这么说呢？正常我们见到大巴车，如果您最近还有坐过的话，左边一排是三个座位，右边一排是两个座位，
0: 坐在中间那个座位的人很尴尬。
1: 哎呦，左边伸不开腿，右边迈不开步的，就非常难受。但是我们这个叫2+1，左边两个，如果您是结伴出行的，坐两个；如果自己想要出去玩的，单独坐一个，或者你说我今天困了，我就想坐这单独一个，我在那儿睡觉，很舒服。
0: 您尝试过坐高铁的时候，旁边坐俩胖子吗？
1: 俩胖子，你还害怕有一个特别胖，他一个人到那儿之后坐俩座儿哈，俩座儿都靠窗。
0: 俩胖子呢，顶多就是空间窄一点。
1: 是，
0: 这主要是夏天，这胖子爱出汗。
1: 哎，有点味儿，所以这次
0: 比较难受啊。
1: 对，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呀，2+1头等舱大巴，除了2+1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头等舱，每一个座位都是头等舱的那种非常软的，它不能叫零重力，毕竟你可以往后边去躺，但是它躺不到零重力的效果。
0: 那关键是它能充电呢。
1: 对，每一个座位都能充电，并且它往下躺的话，它大概能躺到一个差不多30度左右的一个度数。
0: 哦，
1: 所以你躺那儿之后你就休息就非常舒服。
0: 是，除了这个呼伦贝尔之外呢，8月15号咱们长沙张家界啊，往返高铁5日游是一次性出行啊，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
1: 是，第一天呢，咱们就这个叫做双高啊。呼伦贝尔我们是双飞，就是飞机直达，那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双高铁，一共是5天，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不进任何购物店，入住呢也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特别给各位安排了一下你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像土家的三下锅啊，然后养生的蘑菇宴呢，到时候蘑菇宴不要自己去找餐具哈，你蘑菇煮熟了人家自己给你发餐具，你别说这儿已经给我上菜了，怎么不给我上餐具啊，怕你看见小人儿。
0: 是，这个还有什么苗家的长龙宴呢？然后呢，咱们这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
0: 是精品小团，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什么天梯啊、接驳车啊、门票应该都含在其中了。
1: 对，一价全含，一些小的项目都是包含在内的。您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各位，两个关键词别忘了哈，一个就是旅行，一个呢就是好物。同时呢，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各位可以来说一下打工人最害怕的开场白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一句开场白说出来了，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话术去化解的话，那你觉得哎，这一些都不是事儿了。我今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哈，
0: 怎么样，
1: 都说山东人哈，其实在话术上非常厉害，因为
0: 怎么说，
1: 山东的一些酒桌文化真的很厉害。
0: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倒装句呢。
1: 没有哈，就是山东现在他们就是一个考公大省嘛，对吧，所以他们在这种话术上真的非常厉害。这句话是怎么说呢，饭局上啊，服务员错把你误认成了领导了，然后问你说，领导你好，可以上菜了吗？这时候领导看着你说了一句，哟，小李啊，你比我看起来更像领导
0: 啊。
1: 这一下就是一个哎毛骨悚然的一句话就甩给你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回复
0: 领导？首先是领导这话有点阴阳了
1: 啊，真的是有点阴阳了。
0: 有点阴阳了，
1: 我会说领导来，这盘鱼啊很好吃，刚上的，哎，就是除了挑刺儿得好好挑一下。
0: 您会怎么说？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还真不知道，如果碰到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说话的人
0: 啊，
1: 我觉得我真的说话得罪过很多人，实话实说，因为我这嘴呀，哎，有时候说完了之后，你真讲，啪啪就抽你。
0: 我跟你有点像，在这方面都不是特别有天赋，但是我好在一点，我会复盘的。我事后就跟吵架似的，哎，我当时应该骂他那句话。
1: 越复盘心里越难受，我当时怎么就长了这张嘴的？
0: 对，换作是我，领导都是为人服务的嘛。

0: 他看着我比较像会服务人的样子。来，领导，我给你上个菜。
1: 啊，然后你就是自己亲自来了。
0: 那亲自来了，我来服务一下。
1: 我觉得伊犁老师能在一瞬间这样反应出来，非常厉害。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也来说一下哈，在一个餐桌上，服务员把你认成领导了，说领导可以上菜了吗？这时候你旁边的真领导来了一句说，哟，你比我看起来更像领导啊，你要怎么回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下。在广告之后啊，我跟大家来读一下山东网友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读完之后你会感觉
0: 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原来话可以这么说呀。
2: 小智上时间到。
3: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4: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3: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4: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3: 你说，
4: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3: 谁呀？
4: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条紧急的事故消息，这会儿呢在化工路的停安下川隧道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说要从东三环过来的车辆，游走化工路下川隧道的，咱们千万不要再往隧道内开了，因为在隧道出口的位置啊，有一辆车现在是直接撞到了护栏，并且呢旁边也有车辆损伤，下川隧道的口已经被堵住了，所有下川隧道过来的车呢，在刚出隧道不久的地方就得再往辅道变道，所以导致后方呢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排队。游走化工路下川隧道的车辆，咱们提前选择一下路面上的这个辅道来进行通行。如果非必要要走化工这个口的，咱们可以提前选择，你比如说这会儿可以选择一下恒宇路啊、后宇路啊这一些路段，然后提前选择到其他道路通行，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这边双向都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化工路下川隧道口的位置就是在东太河27那个位置哈，双向都有一点受到影响，而且这个事故车辆可能一时半会儿撤离不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缓行路段，首先来说到的是这会儿的西二环，在黎明高架的双向呢，目前有缓行，从游西洲过来的车辆呢，后方排队排到了游西洲大桥下桥处的位置。北二环这会儿的三儿亭高架桥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排队，并且呢，这会儿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快要排到三环下匝道处了。那东二环这会儿除了金鸡山隧道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之外呢，还有这会儿的五里亭的双向、连攀高架的双向和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目前时速都在20到25公里之间。南二环这会儿在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并不是太快，反方向过来的话，也要过了齐安高架，通行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三环上这会儿目前看到奎普大桥往奎奇隧道的方向，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其余路段还在平稳有序的通行。刚才缓行的罗州大桥呢，这会儿已经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整点资讯。
11: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昨天组织联合会上，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高

0: 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推进中药的传承与创新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今天再次公布了20起相关案例。目前这20起典型案例所属的公安机关已经对相关涉事者进行依法的行政处罚。今天起到26号，202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在辽宁大连举行。沙特能源部在今天凌晨发布的声明说，沙特和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表示，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1 2 3 Hey。
1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回家了。
14: 各位好，我是郑满。

0: 各位好了，我是伊犁。
1: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可以关注一下畅行876哈，把生活当中的吃喝玩的衣食住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分享，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可以看到的，并且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帮你答疑解惑。比如说刚才在问到各位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我就快愁死了。饭局上，服务员把你错认为领导了，直接上来就问你，领导是否可以上菜了。然后领导啊他也非常阴阳啊，看着你呢他就来了一句，哟小李，感觉你比我更像领导。
0: 前面

0: 他们当地的朋友会怎么去考虑和缓解这样的尴尬呢？
1: 来，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各位。我觉得这个回答真的天衣无缝。
0: 怎么说？
1: 首先，第一位来自于山东的网友说了，领导啊，您现在都已经融入到我们这些普通员工的这个生活里了，但是我还没有放下架子，我要向您学习呀、啊！哎呀，这话一说出来，我瞬间我就感觉，我的天，话还可以这么讲的吗？
0: 哎呦，这长衫还没脱下。
1: 我这样，我一张嘴，我感觉我瞬间我这脸都得红上来。
0: 就我还在端着，
1: 对，
0: 你们都已经如此之放松了。
1: 是，嗯、然后呢？
0: 好回答，
1: 是不是？瞬间就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去讲，
0: 还可以这样。
1: 然后第二位也非常厉害，这应该是干过中层的。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二位也是来自于山东的网友，他说：“领导啊，这服务员还挺懂事儿，他知道不能越级汇报。”
0: 你看这也不错。
1: 他告诉我之后，我下一步就要问您，领导，那您觉得现在可以上吗？我听您的指示。哎，我觉得这一下，哎，好像这也是工作当中的一些用语，是不是？
0: 这个
1: 山东网友不得不说 有一套。
0: 这个自身定位的非常清楚，是吧？
1: 然后呢，第三位来自山东的网友，我觉得这个呀慎用、第三位点赞最多的，他说他是这么说的啊，我可能要带上他的语气，哎呀，领导不要吃醋嘛，讨厌。
0: 那得看您跟领导之间是什么关系了。
1: 我觉得这样一下，你瞬间就是不是自己下不来台，领导他可能下不来台。
0: 这个，除非你是就是女生用可能合适，你撒个娇之类的。
1: 是，而且你平时你也是这种会撒娇的女生。你别你是一个女强人来了，哎呦，领导，你怎么能这样？讨厌，你一上来完蛋。
0: 就是正来给我用一个，出去。
1: 我师傅会说你今天吃错药了吗？你。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说话呀，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门艺术。
0: 对
1: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共勉啊，
0: 急中生智。你说情这东西啊，它跟这个情商和人的文化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你光有文化不行，
1: 跟小时候家庭教育也很有关系。
0: 你这个情商很关键，而且你还得急中生智。上之前咱们有一位离职过的同行，他就跟我说了一回他主持的一个经历。
1: 怎么着？
0: 我认为他也是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在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时不是有无人机的表演吗？
1: 是。
0: 结果无人机故障了，啪叽一下，
1: 咔巴一下
0: 掉那前排嘉宾脑袋上了。还好这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就被砸了一下。
1: 我的天哪！万一这嘉宾戴假发，
0: 您说怎么办？
1: 无人机掉领导脑袋上，我第一想到的是，可能我现在啊，在职场当中想到的，甩锅。
0: 您但是您身为大伙儿以前都很爱看那什么央视那挑战主持人是吧？突发这怎么办？他当时跟我说那时候，我说你太绝了，
1: 太难为人了，怎么来？
0: 哎呦，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
1: 天赐良机就掉到您头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1: 真是您是走大运了。
0: 人这话说的。
1: 非常厉害，
0: 天赐良机，你看。
1: 对，我记得当时化解这个场上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当时我记忆犹新，我的老师在这个主持课上当时给我讲过一个案例，何炅。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呢？因为他真的反应非常快，然后情商非常高，两次的神级救场。
0: 救场是吗？
1: 对，有一次他是怎么样呢？嘉宾在上台的时候啊，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舞台前方甚至还有一个水台，结果嘉宾一不小心咔嚓一下踩水里了，嘉宾浑身全湿了。主持人当时瞬间啊，如果是我的话，嘉宾一下掉水里，我只能说一句：“哎呦，小心，小心，没事吧？”这是可能是我的解决方法。
0: 他怎么说的？
1: 上来之后，哎呦，遇水则发呀！今天看来这个事件之后啊，您可能以后这要一路长虹了。
0: 好家伙，跟我的思路是一样的，
1: 瞬间一下给圆回来了。然后还有一次，
0: 对，
1: 是嘉宾的名单上要颁奖了，他的电子屏幕一个字儿没显示，但是嘉宾已经在舞台上站了快有半分钟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名单，谁都不知道名单没有显示，就这么在那干看着一直不出，然后呢，何炅第一时间啊，咱们的何老师去要到了一份手写名单，说我们除了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之外呢，还有一些传统的方式可以用来表达，来，请看我手中的这份名单。
0: 有时候呢，能让这个一个流程顺利的结束，就是一个功力。
1: 是，
0: 你看当年这个倪萍姐姐，
1: 哎，
0: 对吧？这个拿着两张空白的纸，夸夸夸念了好几分钟的这个贺电，
1: 非常的厉害。
0: 这叫什么呢？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
1: 是，所以我们这些后辈啊，有时候真的
0: 值得我们学习，
1: 得向人家去学习。
0: 是，
1: 来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吧。有车友刚才聊到了我们之前一个话题，

0: 啊，他说到的是什么呢？嗯、说到的是，哎，打工人最害怕的一些开场白啊。
1: 大叔还没正式打过工呢。
0: 嗯，
1: 印象深刻的是 deadline 即将到来之际，导师一大早发了一条：“快给我最新章节。”
0: 哎呦，
1: 当下从床上直接被吓醒了啊！
0: 如果呀，我觉得是这样哈、嗯，从床上吓醒，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这最新章节你还没写？现在碰到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啪叽，先让 AI 给出一份，然后他说，嗯、然后你再去说，
1: 我再润色润色。
0: 哎、对，我再润色润色，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很好给完美解决。
1: 看来你这么糊弄过我是吧？
0: 我真没有，你就别说我糊弄你了，师傅、嗯，咱俩现在工作都快没有交集了，我都多久没见过你了？
1: 虽然工作还没有交集，但你依然选择糊弄我。
0: 嗯、这个虽然，但是用完了之后，我也是毛骨悚然。你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词儿了、嗯
1: 啊。对，你看前面说到这个，山东的网友那急中生智，对吗？高情商表现，其实在网上看到很大伙儿对职场各种尴尬的状况，其实都挺感兴趣的。
0: 是，
1: 比如说最尴尬几个事儿啊，
0: 长知识，
1: 领导夹菜你转桌，
0: 哎，
1: 领导拿麦你切割，你要怎么圆？
0: 我还能怎么圆？我这嘎巴一下，我就当场我就躺地上，我抽搐。我那不然怎么着呢？我上来哈哈 哈疯狂大笑，然后狂抽自己俩大嘴巴子，然后第二天半夜的时候跑领导门前吊死。
1: 不至于，
0: 不至于啊！
1: 其实真不至于，这其实就是一个小误会了。
0: 是，所以啊，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
1: 其实虽然我们说啊，大伙爱讨论这个东西，这东西你固然得承认，它就是人情世故当中的一些表现。
0: 对，
1: 但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太把这些人情世故当做多么重要的事儿了。
0: 毕竟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的概率太低太低。
1: 就是说，就是。你把它当回事儿可以、嗯、咱们这个礼尚就是也不礼尚礼多人不怪嘛，
0: 是
1: 是吧，但其实别人也都看在眼中，其实有时候真没那么重要。
0: 对、嗯、所以各位哈，在生活当中、嗯、有时候咱们有时候啊这种事儿交事、嗯、事儿交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一瞬间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在生活当中常积累一点这个，我觉得总没有错的、嗯、哈。
1: 好，
0: 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昌行八七六哈，今天给各位加推的一些内容、嗯、你比如说您回复一下好物，除了刚才给各位说到的这个兰花不能叫兰花醉蟹，这叫花雕醉蟹、嗯、醉的是大闸蟹哈、
1: 嗯、
0: 母蟹一共到手八只两大包，给到您手上是268元，额外赠送一包750克的罗氏醉虾一份，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嗯、是这个东南眼科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哦，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同时呢，各位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东西啊。咱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爱出汗，身上体味可能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哎，再一个，比如说呀，车内你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带了点东西，它这个味儿不太好散，怎么办呢？有时候一款香水啊，真的可以化解非常大的尴尬。
1: 嗯，
0: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完好物之后呢，今天299元大牌香水五选一，这五种呢，我个人感觉哈、啊，更偏向。与女孩子一些、
1: 哦、
0: 你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系列50毫升的、嗯、圣罗兰的傲飘明系列90毫升的，加上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哎呦这个味道我真的我太喜欢，初恋香你知道吗、
1: 嗯、
0: 初恋天天身上就这香水啊！
1: 您这么怀念初恋的味道，您现任知道吗？
0: 我现任要知道，我现在我就已经办残疾证了
1: 甭管什么风格，主打就是心仪的味道。
0: 是，这些香水呢都是大牌，并且呢给到各位都是正装，都不是体验装、嗯、只不过有50毫升，有70毫升，有90毫升，100毫升，您自己选就可以了，有喜欢哪款自由下单，299元这个价格你连代购你都找不回来、嗯、我们直接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然后呢这个香水的专柜价其实很贵的，我看了一下，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看了一下、嗯、这基本上都是900起步的。
0: 对，你大概来看的话、嗯、你就算他给你走一个什么双十一福利价、嗯、大概也得600元，但是我们这儿直接给到各位一个将近对折的价格，299、嗯、所以家里边有缺的话，就是香水这个东西啊、嗯、它非必要，但是有一些关键时刻你真得有
1: 啊，是
0: 救急的时候它还真的挺有用的、
1: 啊、比如说什么样救急的时候，
0: 你比如说今天晚上突然间哎跟你说有一个商务宴请啊、
1: 嗯、
0: 哎有一个突然间要出席的一个临时的会议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一款香水你自己闻到了能给自己增添很多的气场，
1: 这不算是什么急啊。
0: 嗯，
1: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要回家了，不对，
0: 哎，
1: 身上有味儿，
0: 别人的
1: 救急啊，这时候啊，
0: 这个急还是别救了啊，自己平时多长点心。行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啊、嗯、给各位带来的本周的这些福利单品您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来了解一下，同时呢

0: 现在如果有考虑到换一些家居的朋友啊，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居然之家的福州总店，现在会有一个1周年的店庆了。
1: 对，
0: 重磅福利火热来袭，北三环居然之家一场让你省到尖叫的家装盛宴震撼开启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呢，99块钱家里边想要换马桶的小木这个品牌的马桶您就可以抱走，有想考虑换床垫的99块钱席梦思的床垫您也可以直接拿走，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啊，名额只有100个，首卖你就只能拍大腿了。
1: 是，
0: 买家具千万别走错，单笔订单只要是满了3000块钱你就可以参与到他们的摇一摇活动当中，摇3个6最低直接给您返300，最高3000块钱全额直接免单，所以还没有下单的各位都可以来了。除了这些以上说到的福利呢，它还有一些抽奖，你比如说你可以抽到华为问界汽车的1万元首付款以及10万元的现金大奖，30台的品牌家电大奖真的堆积成山就等你来拿了。
1: 嗯，这个一站式换新家，这个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呢？
1: 一定是静安区，是吧？
0: 哎，
1: 但今天就可能会说，哎，居然有个地方，是不是？不对，是在三环边上的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0: 是，咱这么说真不会给咱断了过。
1: 哎，再问你一遍，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在哪儿呢？
0: 坐标就在
1: 复述一遍，
0: 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一站式换新家，福利不重样，各位都可以来参与一下。不行，我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我现在生怕商家一会儿这电话直接给打过来，这俩主持人行不行？
1: 这个再生硬的植入它也是植入嘛。
0: 反正有需要的各位就去给自己安排一下，我觉得有时候换这种家具家电真的特别就是挑时候，他不搞店庆的时候直接你去原价去买，你就算让他给你打个折他能给你打到一个8折，但是有的时候折上折真的能便宜不老少。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你做家装有的时候你得看季，对吧？一定得是那种旺季的时候它打折力度才相对大一些。
0: 是
1: 啊，得安排好啊。
0: 畅行876呢是致力于给大家某一些福利的，这一些福利单品有需要咱就回复，没有需要的话您自己回复完之后看一看，反正想下单就下单，从来没有强制购买哈，有需要的朋友您直接选择下单就行。但是哈各位，生活当中其实套路还蛮多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实打实的给到各位优惠了，但是生活当中的套路呢有时候碰到了呀，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签了一个什么合同。就问一下各位啊，生活当中合同真的方方面面的，租房有租房合同，买车有买车合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合同。你在买车的时候你真的有仔细看过上边的合同吗？
1: 一般都不会看的嘛。
0: 哎，因为这合同条款一下给你一个4-5页，
1: 你就从前大伙儿都是从 PC 时代走过的人，对吧？你装软件会看，你有仔细阅读过相关的协议吗？
0: 直接点俩字同意，
1: 同意就好了。
0: 你什么时候会阅读过这个呀？
1: 对，
0: 你就别说阅读这个了，当年阅读理解语文那阅读理解我都没有拿了一个高分，现在你让我理解一份合同，我也不律师，我能了解这么老多吗？
1: 哎，
0: 就算你看完了，你也不一定能理解得了。
1: 是，
0: 最近啊，就有一个58岁的一个贵师傅就遇到了这么一件难办的事儿。
1: 他说啊，是在3年前在杭州租了一辆车，跑了4个月的网约车，然后把车还给了汽车服务公司。
0: 哎，
1: 然后半年之后呢，他接到一个催收电话，才知道那车他是以租代购的。
0: 这事情啊，一拖就拖到了今年，贵师傅
1: 被起诉了。
0: 对，金融公司直接给他起诉了。结果呀，大家都知道，网约车一般情况下咱就买这种10几万的这种电车就行了。结果这贵师傅啊，被起诉多少钱呢？要求偿还违约金加车贷，共25万。这一下一辆10几万的车，我就跑了4个月网约车，完了之后这车也还给你了，我还得再付25万。瞬间一个人就惊呆了。
1: 对，
0: 这家公司呢咱就直接给它曝光了啊，是什么呢？杭州的一家叫奇异果的一个租车公司啊，之前就有一位周先生也是在这家通过租车的方式然后去跑网约车，没有想到啊，这家公司给他签的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租车合同，而是呢签掉的是一个贷款买车的合同，也就是说你把车子退给公司贷款没有人还，那到时候该起诉你还起诉。
1: 所以说啊，
0: 这
1: 个
0: 套路可真深呐，
1: 太深了。
0: 我如果我真的要贷款买车的话，我为什么不自己贷款买一辆车去跑呢？
1: 这个贵师傅能够做一件事儿啊，就是他显然是被这个所谓汽车服务公司可能给忽悠了。
0: 是，
1: 我告诉你是以租代购的，没想到你这就是按揭啊。
0: 我这就是直接没有花什么首付，我就把这个车按揭走下来。
1: 他只要拿出证据证明当时这家汽车服务公司存在着误导等等的行为，

0: 那这汽车服务公司就是存在着合同诈骗。
1: 所以啊，各位，证据有时候要留好了，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一些录音证据啊、录像证据啊，你其实都可以留好的。你说这合同我现在我可以签，但是我有点看不懂啊，我能不能拍一下，在拍视频的时候你就顺带把自己的疑问全部问了，你看对方是怎么回答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但是贵先生可能就是没这证据了，目前法院已经判下来了，要让他还款。啊，这数目一看自己也是吓了一跳。
0: 是，
1: 所以这就是
0: 因为是汽
1: 车
0: 服务公司嘛，除了是汽车服务之外啊，他也承担着金融服务的功能，
1: 是
0: 他在帮着金融公司在卖车贷呢。
1: 他等于说那辆车，你比如说现在要首付一个30,000块钱的一个首付，哎，这贵先生啊，现在这30,000块钱首付都不用你付了，我们这边再给你办个金融贷，又帮你贷30,000，两个贷款加起来租了一辆车跑4个月滴滴。
0: 所以这样的公司啊，这个就应该好好曝光曝光。
1: 是，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曝光这家公司，
0: 不讲良心。
1: 奇异果儿，这奇异果儿总想到另外一家那个影视的，
0: 是，今天刚交了月费呢，
1: 啊，你现在还有充会员啊？
0: 还有充会员，
1: 你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0: 说什么？
1: 借给我。当代年轻人，哎，你但凡说20-30块钱，哎呦，有一个小吃，有一杯奶茶，闭着眼直接买，15块钱会员不行，我得借一个。
0: 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多，所以就一句话，不借。
1: 干嘛呀，我又不是天天借。我就借这一次，下次再登录也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给我挤掉了，我再借。
0: 这个事儿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平常你去谁家玩，哎，你要看个电脑，看个投屏什么的，你以为你关掉就没事了吗？你的会员可还登在那儿呢。
1: 行，哎，有时候都是朋友嘛，啊，你按照新疆那个说话的那个方式，都是朋友嘛，朋友互相结一下嘛，
0: 这个朋友之间更要明算账嘛。
1: 是，那也不用算那么明白啊。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94米，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000000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事故消息。目前呢，在东二环这个事故呢，现在看起来依旧是有一定的排队现象的。各位如果有走东二环下穿隧道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绕行。同时呢，这会儿的北三环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停留在了应急车道上。以上两个路段呢，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这个事故的状态哈。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市区内缓行路段。首先呢，西二环游西路上桥处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出来的车流量也需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北二环单方向的金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要过了四二亭高架，上了龙腰高架之后呢，通行逐渐恢复。东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五里亭连盘高架以及鳌峰大桥桥面的双向。南二环今天依旧是从这会儿的白湖亭互通，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要排队，并且双湖互通过来的车辆在前高架这一段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包括这会儿南台大道从三环过来要汇流到南二环的车辆呢，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三环今天除了刚才提到的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这边要排队之外呢，其余路段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 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

0: 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各位，最后一小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喽。
11: 各位好，我是郑楠。
12: 各位好了，我是伊犁。
11: 微信公众平台让海阔天空来夸你了，说感觉伊犁老师啊，来做晚高峰啊，和平时其他节目哎有不同的调调，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
12: 其实平常我就是一个特别具有松弛感的男人。
11: 对，伊犁老师其实平时他的性格也好啊，还是处事风格，我觉得伊犁老师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松弛感的人。
12: 对，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呢，主打一个稳。
11: 是，
12: 好不好？
11: 我个人感觉伊犁老师呢，他应该是遵从了一句话，叫什么呢？
12: 什么话？
11: 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一坨。啊，就慢慢来。
12: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11: 那怎么着？
12: 慢工也未必出得了细活。
11: 慢工则易。
12: 这个怎么说？你想不想出细活？
11: 哎，
12: 和你快和慢是没关系的，
11: 没太大关系。让我想起来一句话，
12: 叫什么？
11: 能不能干？能干。能不能干好？能干好。想不想干？不想。

0: 一字记之曰心，对吧？你起了心，动了这个念，
1: 哎，
0: 对你想把它做好，你就一定会起心动念做好。
1: 行，
0: 但主要是起不了这个心呢。
1: 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万一给听着。
0: 鼓山大桥北往南有撞护栏的事故。
1: 是，这会儿呢，这个车辆呢是在辅道上啊，并且这个护栏看起来撞的还挺严重的。目前骑警是在路面正在指挥交通当中啊。
0: 是，今天上午呢，咱们也是把一些凄凉慰问品送给了路面执勤的民警。
1: 是，挺不容易的，这民警
0: 和民警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热。
1: 真的很热，
0: 你看他们穿那身
1: 骑行服啊，
0: 太热了。
1: 外边看起来那真帅，里边那真
0: 烫。我就问啊，这热不热？他说骑车的时候还好，还能吐点气儿。那没骑车的时候呢，就实在热的不行，
1: 干站着那就是晒。
0: 然后还有没有穿着骑行服的？
1: 嗯，
0: 一般的穿着这个短袖警服的民警也
1: 说，背后都是透透的。
0: 他说每天下班回去啊，
1: 嗯、
0: 就是你裤腰带那栏全都是白白的盐渍。
1: 哎呦，
0: 全是盐渍，可想而知有多热。
1: 辛苦了，致敬所有高温还在这些一线岗位的
0: 所以咱们畅行八七六每年夏天啊都会推出咱们的公益行动嘛，咱们接下来也会按照每周走进一个中队的这么一个节奏啊，然后和高温站高温的民警，保护城市交通的民警，为他们送上我们的一份清凉慰问吧。
1: 辛苦了，辛苦了。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湾边大桥呢，现在有故障车辆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是在出城方向，还有呢
0: 北
1: 三
0: 环。西陵往永丰方向有事故啊，停留在最左侧的车道。
1: 哎呦，最左侧快车道上有事故，这一看就有点难受了哈。各位在路上开车，咱们还是平平稳稳的。慢慢的开哈，万一发生事故，这最起码半个小时你就耽搁在路面上。
0: 是，
1: 回家之后车往修理厂一放，别管谁的责任，你最起码大半天一天你开不了车也不舒服。
0: 我是那种有那种快速路通行的情节的人。
1: 什么叫快速路通行的情节？
0: 能走二环走二环，走不了二环走三环。就不想等红绿灯、
1: 哦、哎，我现在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可能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的应该是福州现在交通比较复杂的路段，
0: 嗯，
1: 我从东二环啊一路下来要走到咱们台，
0: 这复杂什么？就一条路，
1: 是一条路啊，但是它这个通行真的很慢，就每天基本上通行排队就都是这边最先开始，这边最先结束，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在二环上跟别人抢，我就走桥下的信号灯，其实跟这个桥面上时速差不了太多，
0: 没啥区别。
1: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要在二环排队，你得时时刻刻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但凡前面车走了，你没走，你前面能塞进来四五辆。
0: 所以有时候、
1: 啊，所以我就等个信号灯，我就老老实实跟着队一队往前开，我就觉得也挺舒服
0: 啊。对。所以说、啊、这就得说到咱们福州市的道路快速路改造的工程了嘛。你看金山大道，就是我家重大利好，
1: 哎，
0: 我一条道开过去啊，
1: 舒服，
0: 太舒服了，全程一个红绿灯到单位了。
1: 现在唯独有点不好的就是它这个工程现在桥下有一些位置还没有完全修好，就是桥下你要通行的话，可能时速还会相对慢一些，但你要走这个桥面上，那速度是真的很舒服，
0: 夸夸往前开啊，
1: 是，希望很多的桥都可以慢慢的改善。
0: 然后就是那个前横高架，
1: 嗯。
0: 然后还有正在进行这勘察准备施工的那个叫什么工业下穿一路到远洋路的那段高架。
1: 等一下，我想一下，工业下穿到远洋啊，
0: 对，一路到远洋路啊，
1: 是。所以这些路段一旦修好了之后啊，福州这个路面交通肯定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的。
0: 是，
1: 有人会说，哎，天天修，为什么感觉现在路面更堵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现在机动车的保有量每年也在逐渐的攀升
0: 啊，对，
1: 尤其是近几年啊，这购车补贴一下来的时候，好多没有买车的家庭或者只有一辆车的家庭，啪一下下二辆车，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车是越来越多了，这路也是越修越宽了，但是排队啊，有时候晚高峰该排还得排。晚高峰不堵车堵什么 ？Do you love me 吗？
0: 嗯啊，哇，好冷啊！
1: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那每次都喜欢在晚高峰里边重复一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网友啊，有时候这一些回答真的。挺有意思哈，
0: 那是，反正开车其实就开一个好心情呗。
1: 嗯，来关注一个跟车有关的一件事儿吧。其实很多时候堵车堵的最远的地方是堵在哪儿呢？堵在自己家门口。
0: 哦，
1: 总有一些车，他下班下的早，还非得给你停在家门口小区路口。
0: 嗯，咱们是已经在所有的小区门口基本上都施化了黄网区了。
1: 对，确实是有化，但是有一些车呢，它临时停一下，它不光一排，它能给你停出来第二排。
0: 哦，
1: 啊，这就让你难受。或者说呢，给你规划完黄网区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 晚下班，第二天早上能早点走给。

0: 你停一个位置，但是有一些车就跟僵尸车一样，啪往那一停，一动不动。
1: 哎呀，但我更加烦的是小区里那些僵尸车。
0: 对，这些僵尸车真的是占着位置，
1: 你又不要，
0: 又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1: 你又不要，你不要跟我说你给我，我帮你卖。
0: 哎，咱们这是开玩笑，但真有网友这么做了，你知道吗？
1: 是吗？还真有人这么干了。
0: 最近呢，在湖北武汉，董某某发现有一辆路边的一个轿车呀，长期无人看管。哎，他又觉得你这车你就僵尸车，你看你放的这车都已经这么脏了，轮胎你都没气了，你就在这放着，你放着干嘛呀？然后他就私自联系了叉车和拖车，然后将车直接给他拖走，给人卖了。
1: 虽然说这事儿干的有毛病啊，但是挺解气儿，
0: 确实很解气儿。哎。他就谎称说了这个车辆啊是抵押车报废车，然后将价值10万块钱的车以4800块的价格直接就给人卖出去。4800这就啊修车的一听，哎呦这4800我拿去报废我也能报废不老少钱呢。
1: 主要是啥呢，车还有车主。
0: 对。
1: 车主还发现车辆被盗之后报警。后来抓了人发现车辆早就被拆了。多方调解，多名收赃人员出资2万弥补了受害人的部分损失，目前这嫌疑人董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0: 你说这生活当中这奇葩事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大家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啊、就是、你就算僵尸车你停在那儿，你咔一下给人卖了，你可以打交警的电话就报名这是僵尸车给你拖走是没问题，
1: 这就 很烦。你说你停在路边的僵尸车，交警是有权利处理的，
0: 是
1: 但你停小区里面，你就还是我前面说那句话，你不要你给我，
0: 哎，你我可以帮你没事帮你开一
1: 台，我哪怕按斤卖都能卖些钱呢。
0: 是
1: 你何必占个车位呢？
0: 也不只是这样了，没车的朋友你借给人家，让人家帮你开着，你这车你长期不开，其实它里边很多零部件都会损坏的。
1: 那不行，那不车还是不能随便借
0: 啊。
1: 这你先过户给我，好吧？我帮你卖，我帮您卖
0: 也行，也行，
1: 按斤卖。
0: 哎，我小区里边停了一辆捷豹，
1: 嗯，
0: 那上面的灰啊都一层一层的，好多人都在上面写了可以联系我，留下来自己的联系方式。
1: 我小区里我那天算了一下，3辆僵尸车全都停在了停车位上，
0: 但你也没办法说
1: 非常烦。怎么您这占用公共资源吗？
0: 小区里边不归交警管，你这就得联系物业，跟物业他也没有权利，他只能协商，
1: 也只能协商，
0: 就很难受，
1: 又联系不上。
0: 嗯，
1: 就是好歹是辆车，你把它，求你把它当辆车吧。它好歹是一个动产嘛，是不是？
0: 对，
1: 好歹是一个财产。
0: 你要在你不开的时候你去卖呀，当时二手车还值钱，现在你再去卖这二手车都不值钱了。
1: 你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真的是啊，
1: 所以
0: 家里边如果真的有这种闲置的资产啊，你别管是空的房还是闲的车，趁早，不趁早，你看近2年这价格，
1: 那个
0: 自己放着不心疼啊？
1: 说这个事儿啊，我再分享一个事儿。
0: 啥？
1: 前段时间呢，这我的妈妈，房间空调坏了。
0: 房间空调坏了，
1: 他想去买空调，就买了。结果呢，他那个现在不是有这个家电补贴吗？但是有个前提，
0: 什么？
1: 就是你得用银行卡去刷。
0: 哦，银行卡去刷，
1: 他得有，你不能够这个手机支付，得用银联之类的你去刷。结果呢，我妈妈就是，她有这老人有存折，她没卡，
0: 这就很尴尬。
1: 怎么办呢？她店员还挺好的，那你这个。查查你银联，帮你下个银联，你登录注册一下嘛，是帮您看一看
0: 啊。
1: 一看，呵，
0: 有一张多年未使用的卡，
1: 里面还有好几千块钱呢。
0: 哎，这显着了，今儿这空调白拿。
1: 哎呦，把老太太高兴坏了。
0: 那可不是。
1: 老太太回来跟我说，就是后来就跟店员聊嘛，还谢谢你啊。这店员说这太正常了。上回还有个老头来，也是说遇到同样的情况。就给老头一刷，有张卡要十几万呢。
0: 哎呦，这哪是老头儿，义父。
1: 所以说就是，但是这有时候银行卡多嘛，你容易忘，是不是？但这车好歹天天摆那儿，
0: 能看见，
1: 是
0: 尽快处理掉。我之前我也是一个卡一直没用，我前一段时间提取了一下我住房公积金嘛，然后我说，哎，反正这钱在里边放着，它也升不出来多少，干脆自己手头有用，那我就先拿出来。提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让我提取了，因为我那张银行卡长期不用，已经
1: 被
0: 默认给消了。然后我又去换到了另外一张卡上，
1: 对，
0: 换完了之后呢，然后这张卡它又有额度限制，我就真的，哎呀，前段时间快跑疯了。
1: 要提示各位车友，这个你可以下一个银联的 APP，
0: 是，
1: 这不是广告啊，不是广告，是话术，
0: 确实有用。
1: 你下 APP， 然后呢，你去查所有的银行卡，你搞不好哪张卡里就有笔巨款。
0: 是，
1: 就当捡的。
0: 对，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浦上大道的花溪路口进市区方向，这路口天天堵，因为这边真的三道会流，有的从最左侧车道变到最右侧，有的要从最右侧变最左

0: 侧，
1: 它是有一个事故嘛？
0: 对，这边在最左侧的快车道站了一个慢车道，俩车嘎嘣亲一块儿去了。
1: 好，骑警在处理了。你看，咱们每次报路况，骑警都在处理，这速度太快了。
0: 但是啊，你就说这种事故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你让一让，人家要打个转向灯，他没办法，他就是要左转。
1: 很多事儿啊，其实那天我还在跟一位朋友在开导他的心灵，就很较真儿。我发现所有较真儿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全都败在了那三个字上，叫凭什么。
0: 对，凭什么我得给你让这个？
1: 凭什么你不让我呢？
0: 他无非进来就多一辆车的距离，
1: 就你
0: 三米，
1: 任何的事儿都用凭什么，那事儿没法聊了，
0: 是解决不了了，心态平和一点吧。
1: 不凭什么？
0: 是，就是人家如果是加三儿，那你可以选择不给他让，但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正常变道，他真不是加三儿。
1: 是
0: 我毕竟我要从一个直行，我要变一个左转，那我怎么办呢？我肯定要进你车道啊，你非得把它定义为加三儿，那我也没辙呀，是吧？所以各位路上开车，咱们好好开啊。这个点位呢，给伊犁老师普及一个知识点啊。
1: 你说，
0: 哎，古有木兰替父从军，现在有马尔代夫旅游。这是不是知识点？
1: 您最近掉哪儿了呢？这么冷。
0: 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呢？因为现在身边啊，一到暑假了，很多这个家长都已经出去旅行了，平时没办法，孩子天天上学要接送的，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也放假了，你放到家里边，刚好孩子这么长时间把父母叫过来帮你带孩子，然后自己就有空出去玩了。想去哪儿玩，如果你要觉得这规划特别麻烦，又觉得哎，每次我这个滴水不漏的计划最后做的就是，哎，做完了之后一去的话，变成到处都漏水，啊，那怎么办呢？跟着畅行876，我们帮你安排好的线路，我们帮你安排好的所有的住宿啊、餐食啊，这些餐食还不是这种团餐，都是给你安排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你到那儿之后，你都不用考虑说我要去哪儿吃，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呢是一价全含，从你出发开始，不管是机票还是高铁，哎，我们这有时。双飞的有双高铁的，哎，还是这些住宿啊，所有的餐食啊，景区啊，包括景区的接驳车呀，门票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都帮各位一价全含在里边。最关键的是纯玩零购物零进店零车销
1: 精品小团呢、咱们8月15号新增了一条是长沙张家界的。之前这个呼伦贝尔8月10号还有个团是吗？
0: 是8月10号这个团，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能发团的一个状态了。还有这么一两组家庭的名额，你可以跟着咱畅行876一块儿去。
1: 然后长沙张家界是双高五日游啊。这个吃得好，然后玩得好，然后行程也安排得特别不错啊。
0: 是，我觉得福兰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去的地方。到那儿之后啊，它从早上开始都是特色的美食，你可以去往那儿去尝尝。
1: 对，
0: 如果你要说不能吃辣，你一定要跟老板说，说我不要辣。你别说，哎，我平时我也吃微辣，到那儿的微辣不是你一定受得了。
1: 那儿的微辣等于你的中辣，
0: 那儿刷锅水都等于这儿微辣，
1: 锅都是辣。
0: 对，老板有的地方老板一听不要辣，不要辣做不了，就很多的这些小馆子，他确实是这样，因为老板他自己平时这样炒习惯了。你说不要辣，他有的时候他顺手，哎呦，就挖起来了。
1: 他没辣不会做饭的感觉，
0: 是
1: 就顺手的事儿啊。
0: 对，咱们就出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吧。
1: 对，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0: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还有一些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还有一个东西啊，要跟各位去推荐一下咱们畅行福州的 APP。最近这个 APP 呢，咱们是上线了，您可以选择下载 APP。如果觉得麻烦的话，直接微信栏搜索畅行福州，你可以看到它的小程序。像前一段时间给各位推荐的烤肉的套餐啊，就是在里边可以领优惠券。最近呢，又有一样福利单品给各位放了一张优惠券，这个是啥呢？是进户水前段的净水器。它跟你这个直饮水还不一样，这个净水器是过滤什么呢？给你家总阀上加一个这个过滤器，主要过滤的是一些水质比较不太好的，你比如说有一些长久未失修的这一个水管，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生锈迹象啊，能帮你过滤掉铁屑。自己农村的自建房这个水质非常的浑浊呀，它可以过滤到一些泥沙，它可以让你洗澡的时候水质变得更软，也可以保护你的电器，比如说保护你的热水器，保护你的洗衣机，保护你的花洒，保护你的这些东西哈。
1: 是，
0: 所以这一个前缀净水器价格也比较划算，官方旗舰店给到的价格599，我们额外给你放一张150块钱的一个券， 到手价格449，有需要的各位自行回复一下“畅行福州”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1: 主要是如果您是购买了净水器的话，那这个前置滤头又。

0: 特别的关键了，它能让你的这个各种用水的设备啊，
1: 净水器你可以使用年限变得更长，
0: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1: 你现在随便一个净水器换一个滤芯大几百块钱的，你但凡能够的延两年，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立马你就省回来了。
0: 对啊，所以各位考虑考虑，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完券之后下单啊，
1: 只要449块钱。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我是征南，
0: 我是伊犁，
1: 感谢伊犁老师的做客，我们明天再见了。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呢，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的，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前方过了黎明高架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还有呢，这会儿反方向是从工业高架开始出现的排队，工业高架呢前方一直是陆陆续续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位置。北二环这会儿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那东二环呢，这会儿金鸡山隧道出口往东太河的方向，还有呢这会儿在连攀高架和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也主要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其余路段呢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三环通行情况良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1: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0: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1: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0: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

0: 在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万公银爱豆。

0: 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究竟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对此，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回答，在某一个时刻会出现一个触发点，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够成长，这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开发这一份智慧的过程。所以咨询师说过哪些话可以帮助来访者瞬间开悟呢？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的话第三句，大部分的事不是数学题，你不需要努力的去找到逻辑算得明白。一位来访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反刍，他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换一种处理方式结果会不同。而咨询师告诉他，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他是不是 NPD， 或者你可以接受自己被伤害了，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的人身上。这句话点破了一个特别消耗人的心理陷阱，我们试图从一个伤害里找到原因，其实是在追逐一种虚假的掌控感，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也许没有道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承认有些人就是坏的，有些伤害就是极其不公平的，它本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坏事发生了，不等于这是你的错。你不需要为别人的糟糕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只需要停止反思，然后大步向前走。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水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

0: 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头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益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

0: 区北三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双生。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It's real, you and me。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G 芯片，算力达到320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五款常规配色和三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六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In 1984, Xiao Ming was born in a small town in China.

社会，专业却不太对口，题做多了路却不太会走。为一张文凭，爸妈说只要工作稳定，小明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本领。当初90分的阅读理解，小明如今只会阅读，但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刚刚毕了业，投了简历，找了公司，搜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张国荣，夜半歌声。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

0: 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

0: 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吧。

0: 取伞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破碎的过往。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

0: 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拽的不止细节。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 Freelander 神行者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车型神行者8的完整智能座舱信息，这款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内饰是它的一大亮点。新车采用了源自豪华游艇设计的梯形剑桥中控台，层次感特别足，上方是一块 46.3 英寸的 8K 超大屏，负责行车姿态和感知，下方搭配 15.6 英寸 mini LED 中控屏，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39G 芯片，算力达到320 TOPS， 不管是本地大模型调用还是语音交互，响应速度都特别快。同时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经典三辅方向盘和控制旋钮，还配备电子怀挡，操作很顺手。外观高度还原概念车设计，兼具豪华感和硬派越野气质。车身配色选择非常丰富，有5款常规配色和3款专属限定色。车内采用实用的6座布局，还可以选择牵引装置，拖拽能力最高可达2吨。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 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硬件配置更是拉满，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全地形系统、前后差速锁、虚拟中锁以及双腔空气悬架，越野性能和智能配置都相当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点赞，一定要珍惜那些喜欢给你点赞的人。试想一下，你给别人点赞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看似简单随意的小动作，其实是在表达我懂你的感受，你的生活真有趣，你太棒了。这会让对方知道我在关注你、欣赏你、认同你、夸赞你。心理学上有个概念

0: 叫积极关注。当你关注一个人身上的积极面，可以极大地滋养对方，而点赞就是生活中最简单高效的积极关注。那些经常给你点赞的人，会让你变得更自信，更愿意展示自己的美好。而那些从不给你点赞的人，可能藏着一些微妙的疏离、嫉妒、不在意，或者根本不想看你过得好。所以，请珍惜那些总是给你点赞的人，也别忘了把这份积极关注送给你在意的人，多给他点赞。你的一点善意可能会温暖和照亮他一整天。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6: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5: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6: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5: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1对1，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

0: 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终于到周五了，刚才在电梯里啊，看到了某些部门的同事，他们也在说呢，哎呀，今天周五了，明天放假了。大家都喜欢周五。
4: 是的，周五呢，这个日子啊，来了以后呢，对于我来说呀，
5: 你就特别富裕未来两天。
4: 对，就是因为我们，你像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因为有工作的调整啊、变动啊什么的，之前的这个休息的时间，
5: 对，
4: 相对来讲比较长，
5: 嗯，
4: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一直在工作，
5: 嗯，
4: 所以有了这周末的两天，会让你紧绷的神经啊得到适当的放松。
5: 我尤其是上早班或上晚班的朋友更能感觉得到，因为你只有周六周天这两天是可以不用闹钟去把你叫醒的。我最近好像是天气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的，我就觉得这个睡觉啊，早上睡不醒。
4: 嗯，
5: 我即便晚上9:40躺床上，早上6点都起不来。就是我可能得就不靠闹钟的话，我一觉能干到8-9点。
4: 那你可能是真困呢，
5: 是不是？我说这是家里缺氧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晚上都已经10点前熄灯了，早上还是起不来呢？
4: 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舒适的。
5: 舒适吗？这两天都高温橙色预警。
4: 没有啊，今天没有橙色预警。今天的最低温27，
5: 最高
4: 36。
5: 那不是还很热吗？35度以上，那其实体感都很难受的。
4: 白
5: 天你居然说很舒服，
4: 我觉得
5: 你是没出门吧？
4: 我没出门啊。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傍晚我就这两个点出门啊，毕竟是早出晚归嘛。
5: 所以你在单位吹空调，你觉得很舒服啊？但是如果说咱们
4: 那你中午12点来钟或者下午1-2点的时候，那肯定是最热的。
5: 对，尤其很多户外的工作的。
4: 你像今天早上起来，你开车的时候，你把你车窗打开，就别开空调了。
5: 哦，那不行，受不了一点。
4: 啊，
5: 我早上来也得开空调。
4: 你是
5: 就我是属于，但因为你车肯定要是给它放一放通个气嘛，我是车窗都摇下来，但是空调也会开一点。
4: 你有点燥热呀。
5: 就是因为如果你只开窗户的话，它其实吹进来的风也挺热，然后我不希望我早上一出门到了单位就身上都是汗了，
4: 那
5: 就也喜欢一天清爽一些。
4: 昨天谁跟我说呀，连跑带颠的来了以后，
5: 那有的时候来不及着急是不是？
4: 除了早晨起来上班有的人很爱着急以外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人爱生闷气的呀？
5: 爱生闷气，
4: 对，
5: 我觉得没有人爱生气吧，他可能有的人就是易怒，
4: 或者说他的这个气呀、他不一定是主动发的、有的人可能是被动的，
5: 更年期，
4: 或者说因为一些事儿啊、他总爱自己乱琢磨，
5: 微觉星期，
4: 想来想去，思前想后啊、总觉得好像有一些气呀、不是很理顺，
5: 青春期。不是，那你要说如果不是自己主观的，那可能就是激素的一些波动嘛。那如果激素波动的情况之下，大家如果到了对应的年龄，咱们可以去有一些调整。但如果说咱们没有到对应的年龄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特别爱生气，这个时候也得调节一下，不然你想啊，爱生气最后气到的就是自己啊。
4: 你说是这么说呀、谁不知道生气之后伤身呢？
5: 是不是？
4: 对不对？
5: 就别人没什么事儿，如果自己爱生气，就爱生气分两种，一种是撒出去了，一种是没有撒出去，
4: 没有撒出去憋成内伤了，
5: 那更难受。
4: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到中医啊，医生就问你说，哎，你这个肝不太好、你这个气
5: 血，你去看老道，一般道家都告诉你对回去
4: 啊，你这个气息啊，
5: 骂回去，
4: 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理顺、就会导致你五脏六腑啊就会出现有一些，有的是轻的结节、有的可能是一些病理性的这个疾病了。
5: 明白。我那天在看那个小红书上，当然他是开玩笑啊，就跟他说这个笑话，以笑话的方式

0: 师给大家讲，他说同样一个病症啊，他可能比如说你去看西医，西医说可能有点抑郁的倾向，就有抑郁的情绪啊，那可能中医跟你说，哎呀，好像是堵住了，什么不通啊等等，但是如果说你去问那个网上很多就是小小说的人，他跟你说，那你就骂回去，你身边有小人，就等等，大家开玩笑这种语气嘛。
1: 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医生，他说，如果平时因为爱生闷气，时间久了会伤肝伤身，那有一个解气的小办法。
0: 解气的小办法？
1: 你像刚才说和别人干架呀，和别人再骂回去啊，怼回去啊，
0: 那可能把事态扩大了。
1: 你这个就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所以是笑话吗？
1: 当然，如果说把自己这事儿呢，就由自己来消化解决，时间久了你憋出内伤，
0: 消化不了
1: 也不行，
0: 都结节了，
1: 对吧？所以呢，他用一个小办法，就是家里不是有那个瓶子吗？
0: 什么？就喝的瓶子，
1: 喝水用的瓶子。你把这个瓶子夹在手指之间，
0: 手指尖
1: 、等到微微发麻，这个时候呢，
0: 我拿笔试一下，夹到微微发麻，然后呢？
1: 那你的笔太细了。第二个呢，就是你或者是夹在腋窝的这个位置，夹上。很多人都会自然打嗝
0: 啊，夹一夹就会自然打嗝，
1: 说明什么呢？你淤积在体内的浊气呀，就会排出来了。
0: 哦，是这以这个方法，中医的方法给它排出去。就大家在腋下夹一个水瓶，夹到微微发麻，或者说夹在手指之间微微发麻，然后呢，最好能打出嗝来，这个浊气相对就是排出去了。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平时遇到一些事儿爱钻牛角尖儿，对吧？再搭配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能够疏导情绪，叫疏肝理气。
0: 哦，身体少遭罪呗，就是。我最近在看微信读书上有本书叫《轻释压》，它就是如果说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去看一看那个书，还挺能够易读的，就看一看，你可能能自己开导自己。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或者有些朋友压力大的时候，他去运动。是不是你运动出汗，他觉得也是一种释放，这也可以。
1: 有的时候呢，在你不生气的时候，你看那些书啊，
0: 都能看得进去，
1: 看那些什么这些小方法，你尝试都可以。但只要有气头这一上来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还有这些方法，
0: 就光生气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一个是借助外力，一个是咱们内心，就是内外结合，这双管齐下。
0: 这两天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他会刷到一个这样的帖子，说当有人你觉得是不是冒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对回去，才能让自己不生闷气，以及又不把就是不掉入对方的那个话术的陷阱当中。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在开大会的时候，对方部门的人就说，哎呀，你们部门的人呢，还是太年轻了，做事这样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平时可能第一个反应的就是啊，我们这么年轻吗？我们也挺稳重的，我们也看了很多个资料才得出来这样的结论。他说，如果你这么去回答，就掉入到对方给你预设的陷阱当中。
1: 那应该怎么回
0: 答？比如说，对方如果说你，哎呀，你们这个真就是你做这东西啊，好像不太成熟。然后你要反驳的点就是没有不成熟啊。然后你说，那对方如果说，哎，你做这个是不是最近你身体不好？怎么感觉这么不细心？那你要反驳的啊，我没有身体不好，这个就不对了。
1: 那应该怎么说呢？
0: 他给出来的结论就是，你要么就静静地看着对方，然后你比如他跟你说，你们部门呢还是太年轻啊，怎么？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角度的呢？就是他说你不要回答他的问题，你另起一个问题。因为好多时候他，因为有的是你可以，
1: 要我的话我就说，是啊，我就是比你年轻啊。
0: 你是从那这个很容易把事态扩大化，就人家可能说，哎呀，我开玩笑，或者就这一嘴，你们怎么还这么就是一上来就要就是把这事态给扩大化，或者说
1: 我们就爱找事儿。
0: 你也得分人啊，那如果说真的开大会这样，你应该也不会这么公开去对对方吧。就因为你觉得对方那个话是处在可以试探你，就你可以处在要生气没生气的边缘，但如果你刚才那话一说去，那对方肯定生气，那说明你把事态扩大化，
1: 那就是正如我意啊。
0: 你说往往都是叫什么，就是这么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真的开会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客气啊，谁也不敢说实话。
1: 那不是开会的时候，可能对方也先不会这么说了。
0: 就是大家往往都是在就私下就是说的就很真实，或者说更狠，但往往真的在开会或真怎么样的话，彼此都特别的体面啊。
1: 那得看这事儿到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画面啊，都停留在一些影视作品，
0: 对，
1: 或者说一些戏剧化的
0: 短剧要少看，短剧看多了就很容易打。
1: 你看完了以后，你都觉得哎呀解气呀，
0: 就觉得爽，要回怼回来，是不是？
1: 对呀，所以这个。

0: 现实和影视艺术化的这个创作方式还不太一样。
1: 我有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对方的话可能有一点觉得要就处在试探你的边缘的时候，
0: 你怎么说呢？
1: 我不理啊，我当没听见。
0: 那他会不会认为说你这个人就是你下次我可以说的更猛烈一点？
1: 但我觉得他的就是我觉得就刚才说想说那个回对的那个方法呀，就是让对方就落在棉花上，这一拳让对方打在棉花上，或者说对方给你提的问题。

0: 你另起一个问题，或者绕开走，或者你就笑着看着他，嗯，再说一遍。
1: 啊？
0: 就是我没听见。
1: 你屁
0: 的
1: 呀！
0: 你再说一遍。往往这个时候，对方如果觉得他是冒犯，他就不愿意再重复了。
1: 哦。
0: 这个方法也行，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因为他提到了说，如果人多的场合有人想杀鸡儆猴，
1: 嗯。
0: 不要当那只鸡，当然如果挑到你当那只鸡，一定要当下反驳回去，不然所有人都可以踩着你。当然网上好多这种类似于像这种就是回怼也好，或者说让自己生存的小技能，有一些只能说是在特定的场合，不是说大家拿这方法所有的场合都适用的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在开会，好，那我就用小红书那方法去回怼，也不是这意思啊。你要考虑到你回怼之后你的后果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承担。本来你不回怼，你说忍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你没忍你回怼了，你到时候就是可能会造成你人缘更加的孤立。
1: 啥场合？
0: 所以得看
1: 最近怎么看上
0: 具体的情况，
1: 怎么看上了这类的
0: 啊
1: 内容了呢？
0: 就今天早上他有时候刷帖子，不是给你会自动的有的那个号会推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心理的或者说这话术方面的问题吗？
1: 嗯，
0: 他有时候会分不同的场合。
1: 像我这么单纯的，我都不刷不着这些东西。
0: 单纯的人一般不会说自己单纯。
1: 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我这个问题的呢？
0: 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方式，或者说我觉得我那方法也行。比如说对方提一个什么问题，你就不要回答，你就当没听见。如果他说再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但是你说你再说一遍，你不能这样的语气，你这样语气那明明就生气了。比如说你说一个什么让我很心烦的，我说啊，嗯，再说一遍。就这个很中性的，
1: 万一对方真理解说你没听清，那真的再重复了一遍呢？
0: 那到时候
1: 再
0: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步骤，
1: 你再说再说一遍，
0: 对，让说几遍就说几遍，不是、啊、这个就很容易落入到小学生的吵架话术。
1: 啊
0: 嗯、
1: 两个人有小学生之间就吵架吵到觉得，
0: 当然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网上就给你带入到某些场景当中。
1: 我一般生活当中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事。
0: 对，现实生活像我说的，大部分人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都特别戴上这个虚假的面具，
1: 我们都风平浪静。
0: 就是能明明不说实话，就是夸赞或者说粉饰太平，大家绝对不会想把这个掀桌啊。就往往大家开会没有不愉快的，为什么？
1: 开会也讨论的是工作事儿、
0: 嗯，
1: 不会聊一些其他的。
0: 不是工作就才容易吵起来呀、啊？
1: 是吗？
0: 就同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这么做，他觉得应该这么做，有的时候就容易互相，因为全都是因为事儿才挑起来，不然的话，嗯、
1: 那谁挑的事儿谁承担责任呢？
0: 大家这叫什么？就
1: 是
0: 工作场合，大家本来也没什么这个什么新仇旧怨，大家有的全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嘛，对不对？嗯嗯，然后这事儿往往也不是说谁愿意挑起来，只不过比如说我说我觉得这个咱们的节目应该这么做，你说应该这么做，然后呢那我肯定想说服你应该像我这么做，
1: 我同意。
0: 你肯定
1: 你不用说服我，我同意了、
0: 啊、那都你做吧，你同意了、啊、都你做，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看是不是。就好多时候，那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你觉得受到了相对不公正的对待，你肯定要进行反驳呀、
1: 嗯、
0: 你这一反驳这事儿，那两个人不就是相对有一个小冲突吗？
1: 嗯，
0: 所以就这个是难免的，但我们就想说怎么样能让自己又不生闷气，又能相对体面的化解掉呢，又能够让对方觉得下次不要再挑你。
1: 一大早搞成了心理学你说说
0: 嗯，
1: 一会儿厚黑学你说这各种学
0: 别乱学啊，就往往网上这些你可能看短剧啊当个笑话爽一下就过去了，现实生活中就往往不要那么就是刻板的带入啊。
1: 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更让人郁闷的事呢，
0: 嗯，
1: 比如说在杭州一位刘女士，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呢遇到了一起相亲纠纷的问题
0: 啊。刘女士去相亲？
1: 对，
0: 相亲那咱们说买卖不成仁义在，
1: 这么回事 啊。刘女士呢今年39了，在杭州啊、
0: 嗯、
1: 开网约车，自己说呢、
0: 嗯、
1: 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15000左右
0: 啊。她当然说这不是说杭州的所有网约车都能这么高啊，只是说她自己能开到这个钱。
1: 她算了一笔账，
0: 嗯，
1: 6000块钱见四个人，平均见一个男的就要1500。
0: 哦，她是找中介、
1: 嗯、
0: 然后给了中介6000块钱，中介说这6000呢只能见四个人，
1: 嗯，
0: 那她就算了一下，那我平均要找一个跟我想适配的相亲对象，一个人就要1500。
1: 那如果这么来算的话，
0: 哎、
1: 这个，
0: 那别人见他是不是也得1500？
1: 刘
0: 中介干赚3000块钱，
1: 中介两头赚、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刘女士认为说，就是那我这样的话，我去雇个演员来演戏，我都没这么贵呀、
0: 啊。哎，不是，刘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中介啊给你介绍这个男朋友，你俩是可能会成为真的男朋友。
1: 嗯。
0: 如果你说雇个演员，那不就是那咱干嘛骗自己玩呢？
1: 没有骗自己
0: 啊，你雇个演员，他也不可能跟你谈恋爱啊。
1: 那但是钱花出去了之后，我是甲方啊。你现在可倒好，
0: 你花这个钱的目的是为了找男朋友，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给你找的这个也是通往男朋友这条路，但如果你找演员，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堵死了呀。
1: 那主要是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要求，嗯、你们能满足吗？
0: 你说，比如说你。

0: 男方你的要求是什么，你说一下，我们找对应的。
1: 这样啊，一开始呢，我对你们这个中介来说，我抱了特别大的信心啊。我当时给你们提的要求就是男方啊，必须是年薪20万。
0: 等一下，这个刘女士，因为现在年薪20万呢，如果你真的实际去了解，其实没那么多人能达到年薪20万的。不信你去了解一下。
1: 不是，我自己我一个月15000，我自己我还不了解不了吗？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你15-16万的，他你可能15000是不是你的这个单月最高的量？就是你比如说你万一哪天或哪个月你请假了有事儿了，你没开网约车，你就达不到这15000的量吧。那你比如说在那保守来算，你一年比如说150000，那你
1: 说我找一20万的咋了？
0: 你150000为什么要求对方？你150000你找对方15000啊？就比如说我们的理解是，
1: 你们中介是不是找不着人呢？
0: 那我试着给你找吧。
1: 你先找再说吧，你怎么？
0: 在我看来大家是对等嘛，比如说你150000你可以要求对方150000，但你150000你要求对方20万，这有点就是比你还要高一点。
1: 那咋了？相亲本来就是。
0: 那你这样，您今年39岁是不是？那如果您对方要求对方的赚的比你多，那对方能不能接受年龄比你大呀？比如说50几岁的大哥呀？
1: 你先找啊，有合适的话我也能接受啊。
0: 如果离异带孩子的呢？
1: 那你有合适的也可以啊。
0: 那行，然后就跟着刘女士的这个方式给她找人。但是没想到啊，看了几个之后，刘女士突然改口了，说这年薪20万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1: 不行了。
0: 我要年薪100万的。
1: 年薪100万的
0: 不是，婚介所就说了，说呀，你就即便在我们杭州这样一线的城市，年薪100万的这个本来也是极少数了。真的，
1: 首先第一个呀，一个是年薪
0: 100万。你别看那些个小红书都人均100万，你别看那个
1: 百万粉丝
0: 网络上那个特别虚拟的，你看现实生活当中，你看看现在周围的环境，你问一下是，当然你问的人有可能有的人在吹牛，比如说他年薪10万，他非要吹自己20万也有，那你说年薪100万这个极少啊，现在很多的高管都达不到年薪100万了，刘女士。你要不要降一降你的要求呢？
1: 你降我降不了，那肯定是你们中介能力不行。
0: 不是，你这么想啊，你1500见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嘉宾男嘉宾，你要求对方年薪100万，1500能见你？这年薪100万可能也轮不到来我们中介介绍啊。
1: 那你现在那主要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觉得呀，你这个既然就是我
0: 花了
1: 钱了，你得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来匹配上。
0: 是这样，刘女士，咱们也了解一下，就您花钱呢，咱只是找对应跟你相匹配的条件的人，但咱不能说您花钱了，我就得给你找一个你理想中的人。你理想和现实有的时候得区分开来。那我理想还王一博呢，你觉得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1: 所以说呀，就是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对于刘女士相亲啊，认为说对方的婚介所收费虚高，因为每见一个人就要给1500，她觉得说这个有点暴力了。
0: 哎，那一开始咱们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开始咱是知道这事儿的吧？那一开始知道咱别签呢？你都见了2-3个男的，你才忽然反应过来有点贵了。
1: 或者说见着见着，其实有的时候见的那个条件，万一真的没有达到自己要求，对不对？这也有一些可能。然后呢，那但是网上另外一波人认为说，刘女士提的要求有点过高。
0: 对对对。
1: 首先第一个，
0: 年薪100万有点高了，
1: 自己15000，然后要求对方年薪100万。
0: 这就过来有点许愿的意思了，
1: 这有点感觉不太切合实际。
0: 没错没错，
1: 虽然我们不说一定要门当户对，但是在
0: 也不能好高骛远呢。
1: 一些这个物理条件的对等方面，
0: 对对对，
1: 首先你得让对方也能够接受，除非你有一些，
0: 除非你年薪百万，你要对等的年薪百万，
1: 或者说你有一些真的是对方能看上你的理由。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比如说你长得好看，人对方觉得哦没关系，那我年薪百万，你这个一个月15000，我也能接受。这也有一些。
0: 就是几大条件，比如说有的是年龄、相貌、家世、工作和你的资产，
1: 对，
0: 就可能你得有高有低。那如果你比如说全部都相对没那么高，你不能要求对方5样都高啊。
1: 虽然我们不能说以这个年薪或者说收入来论英雄，但是呢，
0: 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
1: 但是在对方还没有见你这个人之前，
0: 对对对，
1: 当对方拿到你的手里的信息，你给人一看，这个要求感觉悬殊有点大。
0: 就是本来刘女士，比如说你想见一个男士，哪怕你就说你说跟你工资对等的，可能来见你的能筛出来10个人，但你一说年薪百万，完了可能一个都没有了。
1: 这有的时候虽然说一个，假如说一般在家庭当中啊，也有一些其中一方收入极高，另外一方面收入也正常，对不对？但是人家可能是慢慢相处模式，
0: 对对对，
1: 这相处
0: 有可能是同学呀，相识于微时，
1: 或者说人家
0: 后来人家才发达起来的。
1: 对，也有可能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呢，的确有悬殊，但两个人是。

0: 见面情投意合，
1: 对，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0: 你愿意我也愿意、嗯、对不对，这种可能就是还都好说，
1: 对对对，
0: 像这种以相亲有条件有目的性的这种、
1: 嗯、原来谁都不认识没什么感情基础，
0: 没有感情基础的、嗯、对方突然一个条件，哎呀妈，容易把对方给吓一跳，
1: 那倒是，或者我在想刘女是不是气话，就是一开始他比如说年薪20万跟自己他觉得差不多，那我提这么提，但后来觉得婚介、啊、介绍的人不靠谱、嗯、看不上，
0: 或者说价格1500太贵了，
1: 然后他就故意说那我要年薪100万，他这可能是气话啊、嗯、我在猜，不至于说真的想要就挑到这个年薪百万，现在真的很多高管都达不到年薪百万，
0: 或者说也许在杭州这种互联网的比较发达的城市啊、嗯、也许
1: 因为好多时候
0: 网红很多吧可能是不是看的也多了
1: 也有可能
0: 有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聊着聊着发现哎呀对方一个个都是身家百万的，
1: 对对，还有大家为什么说不要太相信网络，尤其刷小红书的时候就往往说哎，大家来个坦白局吧，比如说今年30岁大家的存款有多少，就底下好多评论他是乱说的、
0: 嗯、
1: 就不要真觉得好像啊一个个大家都这么有钱吗、
0: 嗯、
1: 他往往就是有很多人谁愿意把自己，咱说家丑不可外扬嘛、
0: 嗯、
1: 好多人在外面看的肯定都是相对粉饰过或者说乘以10倍乘以100倍这样给大家展现的，那不要在网上看多，尤其很多短剧动不动就上亿，是不是、
0: 啊、
1: 砸你1亿来离开我儿子、嗯、就他的是韩元吗，就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网上的和你现实中国的感觉是两种货币啊，
0: 那倒是，有的时候是哪有几个像我这么的真诚的人呢，
1: 年薪百万是吧
0: 不足百万的
1: 对我们，你说你年薪10万也可以说不足百万的，年薪20万也是不足百万的，
0: 我年薪1万我也可以这么来说呀，
1: 那倒是，
0: 你说是说、哦、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
1: 嗯、
0: 尤其在相亲的时候、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包括中介
1: 哎那怎么合适，
0: 要求
1: 是不是真的要求
0: 你要出具相应的凭证啊，
1: 哦，
0: 我
1: 觉得说纳税证明，
0: 对，我跟你说过吧，有一个朋友他也算是一个企业当中的高管、
1: 嗯、
0: 他就曾经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嗯、双方互相打开个税 APP
1: 哦，这个可以有、
0: 啊、而且他不能截图、嗯、你说那我提前给中介我给你截个图、嗯、这个会涉嫌 P 图，
1: 直接打开你手机上的 APP，
0: 对对对、
1: 啊、都这么现实吗，
0: 我
1: 相亲、啊、
0: 这是我所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当中第一次、嗯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1: 去对接的，这个倒是能核准或者说打开什么、这个、
0: 但是后续那两个人也没有继续交往下去啊、
1: 哦、
0: 因为可能都会觉得对方嗯有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一些理由，但是那个收入只是彼此互相见面的第一个，
1: 明白，
0: 第一个条件。
1: 所以为什么说你往往就很多人，你比如先有了感情，然后后面那些条件咱都可以自动的进行调解和伸缩。
0: 对。
1: 但如果没有感情，只看条件的话，那你肯定觉得说那不行，那我们这个肯定你没有感情在里面融合嘛。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刚才所说杭州的39岁的这位刘女士啊，
1: 嗯、
0: 她遇到这个事儿，的确从情理上来讲挺痛苦的，但是从有一些事情的这个对等方面来说、
1: 嗯、
0: 互联网的网友们呈现了褒贬不一的观点。
1: 对，因为最近不是说有很多人看那个老年人相亲的综艺节目嘛，
0: 嗯，
1: 就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年轻人相亲和老年人相亲就是两回事儿。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老年人相亲，中老年人相亲吧，然后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姐，那个大姐今年62岁，也是刚退休，退休完之后呢，她说她身体特别好，然后你看她在那个就是公园里面不是有那种什么就是大爷大妈就健身那种器材吗，
0: 嗯，
1: 就他比年轻人就是在那儿转腰他能转100下、
0: 嗯、
1: 就年轻人好多人说转10下腰就断了，但他就真的是身体挺好，
0: 断了那夸张了、
1: 啊、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各种体检报告什么都很好、
0: 嗯、
1: 然后他对这个来相亲的这个节目组就有一个要求，他说我有退休金在当地3-4千，就是北方一个小城市是还挺好的，
0: 嗯，
1: 然后说他身体条件特别好，而且他的孩子都已经都成家了，不需要他来照顾、
0: 嗯、
1: 他钱那属于是丧偶嘛、
0: 哦、
1: 所以没有这方面纠纷、
0: 嗯、
1: 他有自己的房子，他说他只要一个要求，他要找年龄小的。
0: 哦，这是老年相亲节目。
1: 对，他说他要找个年龄小的，然后因为他62岁嘛，节目组真给他找了一个50岁的大哥。
0: 哦，
1: 就是说那这俩，那大哥就起码50岁当中，起码外表看来还是挺好的。然后但是一问呢，这大哥有3高。
0: 嗯，
1: 然后这大姐就不同意了。大姐说：“我第一要年龄小的，但是比她年龄小
0: 啊。第二个要健康，
1: 第二要健康的。
0: 她
1: 说因为我这么健康，我不可能上来就给人当保姆。她这意思啊。
0: 嗯、
1: 然后那个这大姐也说，她说那你看我要年龄小健康的。
0: 嗯，
1: 她哪怕比如说退休金1000多，我都能可以。
0: 嗯，
1: 就哪怕她没房子住我家，我都可以。
0: 嗯，
1: 但是我的条件就是身体好。她是这意思，
0: 身体要硬朗，不想当保姆来伺候
1: 对
0: 方。
1: 对对
0: 对，
1: 因为你想人到老了，就是两个人如果身体都特别好，
0: 嗯，
1: 这一方面特别省钱，一方面咱。彼此也不遭罪啊。
0: 哎呀，当然有的时候老年相亲节目啊毕竟是个节目，
1: 哎，对对对，
0: 咱们可能看的
1: 它有夸张，
0: 有一些争论的焦点，对
1: 对，
0: 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人家也许找老伴啊不一定是那么的
1: 对
0: 就是一定要严条条框框。
1: 就我们看好多的节目，它有的有可能是有剧本的，或有

0: 的，他通过剪辑的手法就跟达到了一种春秋笔法，就也许人家原来不是这意思，一剪完这意思就变了。
1: 所以下饭的时候来看一看就行了。
0: 对对对，
1: 生活当中啊，还是咱们
0: 脚踏实地啊。
1: 对。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车辆会偏多一点。其他来看，几个二环的沿线，包括三环，现在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小智上时间到。
1: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0: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1: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

0: 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最近有没有打算买手机的朋友们啊？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
1: 是贵了是不是？
0: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在暑期消费旺季啊，主流厂商旗下多款的新机以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了。
1: 之前不是说下降吗？现在又上涨了，上涨多少钱呢？
0: 大约在300到1000之间不等。
1: 哎呀，这涨得还有点多呢。
0: 那如果你买一些高端机型的话，现在涨幅都突破了1000元了。
1: 那如果非得是高端机型，那我不买，我买他们最基础的机型。
0: 那基础的话也有300到1000之间的价格区间不等啊。
1: 涨幅是不是？
0: 对呀。
1: 然后据说安卓就是国产的高端阵营，本轮的涨幅特别的突出。
0: 来说几个大品牌，让我听一听。
1: vivo、oppo、荣耀，有很多那种，就尤其是那个，就是我们说里面内存越大的，
0: 一个 T 的、俩 T 的那种。
1: 哎呀，那就开始涨价了。那主要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内存涨价吧。所以导致这个越大的手机，它内存如果越大，它肯定涨的就越多嘛。
0: 可能有这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呢，像折叠屏调价幅度全部跨过了1000元门槛。因为折叠屏，我昨天上网看到有一些互联网的博主推荐啊，有的是像你那种上下折，
1: 对，
0: 有的是左右折，
1: 对，
0: 就是
1: 还有三折，
0: 对对，三折。很多人现在我接下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啊，就是等到今年如果华为它要出一些新机，或者说有这些类似于折叠的话，我想来尝试一下。但是呢，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接受的，因为毕竟折叠它需要有一个翻盖的动作。
1: 我懂，就你尝试过你就放下了。
0: 首先第一个，像你们爱看书的朋友啊，你可能拿那个来看电子书
1: 对，
0: 会方便。第二个呢，你像你们喜欢有人追剧、看影视的一些东西、短视频什么的，
1: 你电脑看啊，
0: 那个折叠屏是大，但是这两点其实在我日常使用范围，第一我不看电子书，第二我不看互联网的一些是什么短剧那些视频。
1: 那你看啥用手机？
0: 我就看文字聊天啊，看文件居多呀。
1: 我当时买折叠屏是因为那广告打得好，当时舒淇做那广告，我是觉得它好看，并不是它有任何的这方便性。再加上我每天用手机的时长都是在3小时以内，所以没有那么依赖手机，所以它的这个折叠对我来说还行。但如果有很多比如重度依赖手机的朋友，就或者说你喜欢就是要又导航要什么样，它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多一个翻的步骤，虽然它那小屏你也可以用，但是那多难受啊。
0: 所以我们想问问正在使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有用过折叠屏的一些车友啊，说说你真实的感受。
1: 我感受是下一个应该不会再换折叠屏。
0: 真的有没有跟他同样类似的这个这种感受？你可以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建议一下，我到底我的决定，我有看折叠屏
1: 明白
0: 很帅气啊，刷一下就打开了，哗一下屏幕就大。
1: 但因为我只能说上下折叠、嗯、上下折叠对于我来说它小，就你随便放兜里它比你正常手机是小的
0: 啊，对，
1: 这点就是吸引我的。

0: 粉扑，
1: 对，第二它好看，就它有很多好看的手机壳设计师款，嗯，你觉得它好看。然后剩下的呢，你说它便利吗？它其实没有直板的手机那么便利，
0: 哦，
1: 就有什么事儿，它虽然说外面小屏你可以使用，但是太抠手了，
0: 嗯，
1: 都是打开，但你比其他人永远要多一个步骤。
0: 那对于双折叠，就是左右折叠的这种，你要
1: 一个手放不下，
0: 你看，对对对，打字
1: 你得两个手来。
0: 我唯一能想到的场景，可能就是在打字，比如说回消息的时候，原来我可单手回，
1: 对对对，
0: 现在我得是两个手捧着。
1: 我之前看是有，比如说人家老总要起来看各种报表、
0: 啊、
1: 参数、
0: 那个、
1: 对
0: 方便，
1: 人家坐在后面，前面有司机，他打开看，就相当于不用再带平板了嘛、
0: 啊、对对对，
1: 那可能那个场景比较合适。
0: 所以就我可能我的使用场景无非就是看这些文字类的或者报表类的东西、
1: 啊、我跟你说昨天发生一件事儿啊，让我的心里一紧又一松啊。
0: 哎呀，你说一说。
1: 就是我手机啊在那个外面，我说跟孩子说你给妈妈拿过来，他拿过来呢，他就想懒了，不想走这一步了、
0: 嗯、
1: 他想说扔在床上，那反正床上是软的没问题，就我咔一扔，扔劲儿大了，越过床掉在了地板上，啪的一声、
0: 哦、
1: 我第一反应是哎呀我可以有借口换手机了但心里又觉得说这如果一旦摔碎了，其实孩子也愣了、
0: 嗯、
1: 就是他你觉得摔碎了这东西嘛，你觉得呀可惜了，
0: 是，
1: 但一方面觉得哎好像又有借口可以换了，就你这个又
0: 悲喜交加、
1: 哎、对，然后我又不知道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面对，我只能跟孩子说没事啊，没事，一打开啥事没有，哎突然好像又放心了，还真没事，
0: 对，
1: 就放心了，一方面觉得哎可是省钱了，另一方面好像也没摔碎呀、啊、
0: 嗯，
1: 就你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哎摔碎了第一反应居然是还有点窃喜是怎么回事
0: 那说明在你内心当中、嗯、你真的特别想换手机了，只不过源于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1: 觉得没必要浪费，
0: 对，或者说型号的问题、哦、没有等，
1: 对对对，
0: 没有等到，或者说价格的问题，
1: 心满意的，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或者说你觉得现在这个手机半新不旧、嗯、换了可惜、不换的话哎有点痒痒，
1: 对，是这个意思，就当然人都喜欢用一些新的东西，但我现在不是在开始今年2026年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
0: 嗯、
1: 一个是心游物外，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跟物品啊、
0: 嗯、
1: 长久的相处
0: 啊，
1: 比如说我要再买一个 T 恤的时候下单买这个 T 恤，
0: 你先跟我相处再说吧，
1: 就我先给他用穿个两年、
0: 啊、
1: 不能说今天穿明天不穿了，然后我一看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 Coach 的那个短袖 T 恤
0: 怎么样，
1: 卖的还挺好，
0: 是的，
1: 可以下单，为什么，你200多你在网上找稍微好一点的品牌怎么着，现在买 T 恤也得200多吧，更何况是 Coach 这个大品牌Coach 这个品牌原来我们更多了解它是因为买包，
0: 嗯，
1: 觉得是一个轻奢的包包，但
0: 是
1: 现在人家的包也不便宜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觉得哎呀包那好几千，
0: 嗯，
1: 哎T 恤如果说是奥莱正品打完折从1000多变成200多这可以有，
0: 是啊，
1: 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来下单，首先它是一个大品牌轻奢的品牌，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想要大 logo 小 logo 它都有选择，因为有的人喜欢大 logo 特别突出嘛，
0: 嗯，
1: 那有的人说那我想低调一点也可以选择小 logo 的，而且它质量特别好，因为轻奢这个品牌、
0: 嗯、
1: 它再怎么样你得过这质量这一关呢，
0: 那倒是，大家可以来回复加好物两个字、
1: 嗯、
0: 这个是男女同款，
1: 对，
0: 它的尺码覆盖范围、
1: 嗯、
0: 比较广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款式有圆的 logo， 有那种
1: 大小的都有、
0: 这个、对，在胸前的、
1: 哦、
0: 还有就是颜色有黑的、
1: 嗯、
0: 白的呀等等这些颜色、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1: 没错，因为大家也能够在我们福州逛街的时候能看到 Coach 的专营店嘛，来进去逛的时候，然后
0: 东百一楼就有，
1: 对对对，
0: 但东百一楼那是卖包为主啊，
1: 它也有一些别的东西、
0: 衣服我没有看到、
1: 啊、
0: 因为我在门口、我就是、
1: 不带进是不是不是不至于不至于，就是觉得好像咱不买没必要进去是不是，
0: 我只有买过他们家一个包，这其他产品我都没有买过、
1: 明白，没事，那这个咱说奥莱正品，
0: 所以这次可以有机会买了、
1: 是不是，
0: 200多块钱
1: 我现在好多时候就看这种轻奢品牌，我第一反应是先去奥莱看一看，
0: 哎我跟你说、如果一件这个 T 恤啊、2000我心疼，如果一件200多那我觉得
1: 穿呗，
0: 夏天属于常规的这种短袖的价格范围、
1: 而且咱说咱只是渠道从奥莱买是不是，一看也是 Coach 的品牌，
0: 嗯，
1: 挺好的，我觉得这又省钱，
0: 对，
1: 之前不是有项调查吗，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时尚的年轻人或者中产们现在更愿意热衷于逛奥莱嘛，就是你可以买这个品牌你喜欢这品牌没问题，但是咱还可以用、
0: 10年以前我就逛奥莱
1: 是不是，用这个比较小的，
0: 说明我10年以前就是是年轻的人群，
1: 就有眼光是不是各位回复好，
0: 10年以前是年轻啊，
1: 对，因为这一周的好物品类挺多的，有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吃的也可以回复好物、然后有穿的还有美妆的，海蓝之谜有啊，对不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就这周大家说哎，这周有什么东西了，又是什么奥莱的渠道或什么样的，您就回复好物自己看、吃喝玩乐都有，
0: 没错、刚才说到了折叠屏的朋友哈、这个娜就给我们留言说，他说他不会选择折叠屏了、因为经常会掉在地上
1: 啊、对啊，你也是孩子给你扔过来
0: 有可能是自己手没有拿稳，
1: 对，
0: 但可能折叠屏因为打开尤其左右翻折的那种它变大了，它可能的确不太好拿，是不是？但有的人朋友跟我建议说，哎呀，折叠屏中间那个划，就是那个叫折痕的问题，我不在意那个痕。
1: 其实那个会好很多，就我在没买之前很多人也说这个痕，但我起码从我用上下这来讲，就你不要刻意去看，你基本上不会在意这个问题的。
0: 我一般来讲这些就是大家有一些朋友可能心里无法过去的这个坎儿啊，我是不在意的。
1: 但是折叠屏你要注意，就首先呢，你不要给它敞开放，就你一旦凡离开手了，你给它合起来
0: 啊？为什么呢？
1: 合起来摔呀，它都好好的，你敞开摔，那个屏就很容易坏，而且换一个屏很贵。
0: 所以是不是提前得买一下什么保险？
1: 他那个，你像比如说我这个，
0: 手机不都有推荐，
1: 我这个换一个屏，因为我当时是一年之内给你免费换个屏，然后我当时要接近满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它有点儿凹和凸，就感觉好像是也是摔的，然后去找他，那人说这可换可不换，但如果是在那个免费的期间内，我给你换一个。
0: 后来
1: 我说那谢谢你，然后他就给我换了一个，他说因为有点突出了，就是可能是摔的。他说你没什么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但
0: 谁没什么事儿摔呀、啊？
1: 不是
0: 不小心吗？
1: 他指的是你没什么事儿，手机不要敞开放。就如果说你现在你走了，你放桌子上，你去接水，你合起来放，就怎么踢怎么摔，它起码是
0: 保护的。
1: 但如果你给它敞开了，然后别人哪怕碰一下、动一下、摔一下，它就很容易坏。所以你就给它合起来，没事不要给它敞开。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既然刚才聊到了，无论是这个手机的问题啊，因为看了一下有一些品牌，它的16G 的内存加1T 的这种16+1T 的这个版本，对比累计已经是上涨1500了。
1: 明白，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哈，我就之前618那会儿不是差点就换手机吗？但我看256和512之间差了2000块钱。那你说换256吧，我又觉得太小了。我你说512那个，你就觉得说啊，这手机才多少钱呢？就贵了2000，就其实内存贵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电子产品，你包括最近有一些朋友买那个相机用的内存卡，也会发现价格有一些和原来的，就是你比如说你5年以前或者3年以前或者1年以前吧，你找你购买那个订单，你发现用那个价格，现在买不下来了。
1: 对，它就是内存贵了。再加上为什么内存？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 APP 啊，现在干个啥都得 APP 啊，或各种方面的，你得存下来。
0: 但是内存卡呢，容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可能无缘无故就损坏。我前两天我们家里不是就那个在卧室里安了一个摄像头嘛，安完摄像头之后，就是它那个是套餐里面加了一个32G 的那个内存卡，这个内存卡呢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我在回放家里视频的时候，
1: 你没事在家里放，你挺有意思
0: 啊，就看一下嘛，
1: 看谁呀、啊？你到底是
0: 然后呢，看的过程当中发现打不开。因为它除了有网盘那种云端的记录以外，如果你想通过内存卡打不开，我就尝试格式化，格式化都格不了。
1: 那会不会你像有一些店里边，它因为每天要录很多东西嘛，就是一个月之后咱更新呗，就只能保留一个月。
0: 那个叫做覆盖录像。
1: 对。
0: 但是正常来讲，覆盖录像以你选择完以后，它会自己就是一直在复制，就是那个叫重复啊，叫覆盖。但是呢，我那个东西它不录新也不录旧，你想格也格不掉。后来呢，我就联系了尝试3天的时间，还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我就联系了那个买摄像头的 APP 客服，客服告诉我说内存卡属于易损物件，他就让我去联系我购买的那个商家，然后刚好就是也在仓山啊，他那个维修点在仓山，我就通过这个上面的顺丰给他邮寄过去内存卡，人家从杭州总部给我发了一个新的内存卡，在一年以内他是包换的。
1: 明白，因为家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有保姆照顾小孩的，那可能人家要放一个，这毕竟能互相都能放心嘛。
0: 是的，
1: 这也能理解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换了内存卡，会不会是因为机器坏了，所以把内存卡给搞坏了？那你给我一个新的，完过两天又坏了呢？他说一般来讲机器不会坏，坏的首先是内存卡。我才知道，原来内存卡你不动它，它都容易坏。
1: 可能是你那个品牌吧，
0: 内存卡又不是一个品牌。
1: 那当然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这可能刚好你赶上了，你就觉得可能这玩意儿都易坏啊，也有这可能。
0: 所以人家一年以内是包换的嘛。
1: 他就知道，因为我现在买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打印机，我也发现我们家打印机怎么每隔3-4年就得换一个新的呢？后来我就会换了一个品牌，我不买原来那个品牌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发现是，如果同一个品牌总不停的换，我第二轮我就给它换掉了。
1: 因为我那个品牌已经换两个打印机了，2-3年、3-4年换一个，然后我就奇怪了，然后就换了一个。
0: 还奇怪，你刚发现你这个
1: 换了一个，然后这回我买了一个什么呢？就比如你加了58块钱，3年内有任何问题都给你换新。我想说，3年，那我上次不就3-4年换一个吗？它是不是它只能到3-4年？
0: 我原来呢买过一个类似于也是电子产品，像你说的3年以内什么什么这种类似啊，就3年多2个月吧坏了。 人家告诉我说
1: 它这保不它的寿命就三年是吧，
0: 对对对。
1: 但你看你比如说咱们单位的打印机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觉得它又它是那种很低端的以及很不现代的那种打印机，
0: 但是我们那
1: 到现在没坏，
0: 我们这个打印机不低端。
1: 不低端吗？
0: 不低端，我上网搜过，1000多呢。
1: 哦，那是不低端了，我小瞧它了。

0: 他只是打黑白，他不是打彩色。
1: 对，
0: 家里的是打喷墨，
1: 以及他不好看，家里的好看一点。
0: 我们这个不是喷墨打印机，我们这个叫古稀打印机。
1: 哦，明白。所以我们这个就他就因为他每天大量的使用。
0: 各位朋友们，我没有说错吧？
1: 没有说错。
0: 说错的话纠正我一下啊。
1: 嗯，谢谢各位听友老师。
0: 哎，毕竟我也不是专门卖打印机啊，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1: 但你要说到了关于这个家政方面的问题呀，就是原来觉得说，哎呀，找家政，你找到好的阿姨就跟开盲盒一样，就怕踩雷嘛。现在不是出台新的政策了吗？所以大家在就是维权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了。新的政策包括三大硬核，比如说第一大硬核，保险兜底，就一旦发生了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啊，或者弄坏了贵重物品的情况，其实以后都有这个保险来赔付的，双方都相对有一个保底。第二就合同特别规范了，就很多的措施更加完善了，聚焦了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隐私保护，包括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等方面，都有更加细致的各方的责任。第三个呢，就是信用可查，未来雇主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来查一下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他的健康证，他的技能证书，他的信用记录，这个背景也更加透明，就也防大家在找家政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又不合心意，又开盲盒。这未来呢，咱说有这个新的政策来进行撑腰了。
0: 是的，刚才说到了我那个家里监控内存卡的问题哈，我们很多朋友有两位朋友跟我们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内存卡这个问题啊。这位叫做 ELPIS 的朋友，他说要用监控专用卡，监控擦洗很频繁，所以要买专门的卡。他说他的卡用了5年了，都好好的。我们家有3台摄像机。三台监控，就是其他那两个品牌都是和这个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坏过，就这个坏了，因为它也是赠送里的。这个内存卡不是我自己配的，
1: 就是你赶上了，就往往就是它总是赶上了嘛。
0: 然后那个71这位朋友说，内存卡属于读取次数的，只要一直在用，基本上很快就会坏了，所以很正常的一个叫消耗品。
1: 哦，那消耗品就别说了，它能用几年咱就用几年呗，在合理的区间内买一个，
0: 所以
1: 相对和性价比高。
0: 所以我们家里就是那个门上那个摄像头，就加上它就有4个摄像头。
1: 你家里有啥呀？就框啊，好几个摄像头。
0: 真的，你看我们家，我那个一个是卧室里有一个，一个是那个叫客厅有一个，一个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个。
1: 这防谁呢？你
0: 还有我们家门口有一个，
1: 你家是用来就是办公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家有4个位置，然后
1: 出租出去了，
0: 写字楼嘛是吧？写字楼也不能装我自己，
1: 开个玩笑
0: 啊。然后其他的，我后来买了叫云端，就是都那个东西直接录到云上啊。这种其实一个，当然一年的年费就100多块钱。总比换内存这种，因为我这个是买的内存卡，它属于包换的。原来那三个品牌的那个内存卡都是换了就你就自费了。
1: 那没事，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毕竟你说这些起码我暂时还用不上。
0: 毕竟你们家没设个4个摄像头是吧？
1: 没有，我们家没有安。
0: 一个都没有，你说是？
1: 一个都没有，我没有安啊。当然就是大家如果像家里比如说有新的装修的，或者说有比如说家里有居家保姆看孩子的，这个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如果想居家换新的朋友，最近有一个好的消息，北三环，在今天去北三环不是有居然之家的总店吗？他现在因为开业1周年的庆典，有很多的这个真金白银的补贴。比如说如果到现场逛的话，你赶上了你可能99块钱就能买走席梦思的床垫，你可能99块钱就能买走小木马桶，当然它这个是数额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来了我99都要买，那可能福州人就能把它买空了，不是这意思。就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买了家具，你只要单笔买3000块钱的朋友，咱也别着急走，咱有很多摇奖，它呢会有一定的返现金，你摇的高了它可能你这一单3000都给你全免，你摇的低了最低也能返300呢。
0: 是的，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话可以逛一逛。那另外呢，像华为问界汽车1元首付10份的1000元现金，30台品牌家电，这个大奖也特别多。一站式换新家，坐标呢地址各位记好了，是静安区北三环居然之家福州总店。
1: 对，这就属于一站式换新家，而且很多福利都是不重样的。大家在下午你像天这么热进去逛一逛呗，吹着空调也挺凉快的。
0: 这位木木的朋友想求救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大神们啊。他就说想问一下联想摄像头为什么突然就一直无法注册使用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突然就这样，重新注册也连不上了。
1: 客服怎么说呢？
0: 他可能没问吧，他先问，
1: 我觉得
0: 他先问一下我们听友嘛，有没有知道？
1: 听友如果也用了理想这个品牌的，是不是？大家可能来回答。
0: 是的，我家里的摄像头是用的是萤石这个品牌，跟我们很多大楼的那个监控，都是同一个母公司。
1: 行，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咱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经验。如果说大家没用过这个品牌的。

0: 那可以多去问一下客服。
1: 嗯，
0: 可能他也问过客服了，我猜。嗯、正常我们说一般都先问客服嘛。那客服有的时候说那话吧，你就觉得嗯，怎么我怎么就用不上去呢？
1: 啊，挺好的。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客服和宣传照啊，发现它内容是相左的。
0: 对对对。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两天买了一个东西，
0: 嗯、
1: 一个小瓶子。
0: 嗯。
1: 那个小瓶子呢，告诉我说，
0: 嗯，
1: 就使用期间啊。
0: 啊，你吹一下能许三个愿望。
1: 是。使用期间。嗯，不能剧烈摇晃，比如说你们在冲一些什么粉剂类东西，
0: 嗯、
1: 不能摇晃、
0: 嗯嗯，
1: 因为他说你要，因为他有那个什么管子啊，
0: 嗯、
1: 有什么东西、
0: 嗯。
1: 好，结果我收到货以后、
0: 嗯，
1: 我说我不会用，因为里面很多什么管子、拆一个什么盖啊，我东西。
0: 哎呀，问客服。
1: 客服说、嗯，这个东西你拆完之后可以使用暴力来摇晃的方式。
0: 哎，不是。
1: 哎，我就说，那我宣传那个，看你们。
0: 不是说不能摇晃、
1: 啊，不能摇晃。
0: 然后你又说摇晃、啊，我到底是晃还是不晃？
1: 那这红酒杯到底我是摇不摇？你说是吧？
0: 啊，对呀、啊，为什么呢？他们也没解释。
1: 他没解释、
0: 啊、会不会是空瓶可以剧烈摇晃？一旦里面有了液体，就不能剧烈摇晃。
1: 他告诉我说，把那个叫隔离片拿走就可以摇了啊，不，隔离片加上就可以摇，因为他怕摇完之后往外漏液体。
0: 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家都是干啥的呀？这听起来怎么都远离我们普通人生活呢？
1: 每个人你家
0: 摇晃的红酒杯啊，我先晃。那当然也听，都可以来就是畅所欲言一下，尤其是刚才这位求救的朋友啊。
1: 什么？
0: 不叫求救，找帮忙的朋友。
1: 求救，
0: 求助，
1: 求助啊！用词太不准确了。
0: 哎呀，抱歉啊，
1: 扣你钱。
0: 不是你说啥就是，这往往叫连带责任啊，要扣一起扣。
1: 晚上还来了，这就连带了。好事你不连带我啊？
0: 好多时候为什么说叫连带责任？就这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你发奖金怎么不连带我呀？
0: 啊，就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嘛。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如果他能，如果各位有能解决他这个问题的。
0: 急啥？慢点说，慢点说。
1: 嗯、
0: 来，给来喝点水。你看这孩子急的。
1: 哎呀，咕噜咕噜。
0: 着啥急呀、啊？真的是，我。知道你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堵在路上，现在上班着急，
1: 嗯，
0: 你也是感同身受，
1: 感同身受，
0: 替他们急。
1: 是的，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嗯、让大家缓一缓平复的这个心情。如果大家刚好赶红灯了，有时间的话，或者一会到了单位了，自己能给你拿手机啊，回复一下好物，因为今天的好物品类挺多的，
0: 哦，
1: 也是很划算的。
0: 哦，那倒是，就我们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就是消耗品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省的。
1: 是的，
0: 什么叫消耗品呢？对女生来讲，很多护肤品就是消耗品。
1: 嗯，
0: 那这一周呢，是由海蓝之谜，大家也可以回复好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向环从游西洲大桥一路要进入象山隧道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反方向从象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这个路庄高架的时候，可能需要您耐心排队一小下。另外呢，在南二环的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都是断断续续的缓行，以及现在东二环的连攀高架到五里亭，以及现在的鹤林高架到连攀高架都出现了断点式的排长队情况。还有呢，市区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通行缓慢的路口，比如现在的工业路从这个下川隧道出来以后要往817路的方向，在经过第一个叫太平二路的地方，需要您各位提前排好队。直行的车道目前队伍排得有点长，从隧道出来以后就能看到前方的车辆队伍了。还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巫山西路二环路路口目前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